0: 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7月3号，农历的5月19，来到了周五，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高，25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8%到97.3%。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有位哲学家说，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这是物质上、生理上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你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也不涉及道德。比如说，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感到舒服，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灵上的快乐。这上面说的三种快乐，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人类的幸福感。平时我们应该在满足物质需求、生理需求的同时，去追求道德的满足，并在精神层面追求愉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要坐多久？因为久坐是一条警戒线，每天坐超过这个时间，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骤然上升。在我国成年人中，久坐时间和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之间呈现出了一条 J 型的曲线，风险最低点落在每天坐约四个小时。所以四个小时左右就像是身体给久坐设下的一道警戒线，如果每天久坐超过六小时后，风险就开始明显的攀升。如果每天坐大于等于八小时，全因死亡风险升高76%，心血管死�亡风险更是飙升了188%，二者复合风险升高37%。不过也别急，还有补救方案。对于每天坐大于等于四个小时的人，只要用30分钟的运动替换掉同等时间的久坐，全因死亡率就能够降低6%-7%。降低久坐的伤害，试试这种运动。爬楼梯，爬楼梯属于一种中高强度的训练。如果你每天上班回家都要爬十几层楼梯，可以大大增加每天的中高强度的运动量。降低久坐伤害，还可以试试快速走。走路时可以留意一下心率和步伐，以每分钟130-140步的速度为好，心率控制在中强度运动范围100-144每分钟。降低久坐伤害，可以试试骑车。如果上下班的距离稍远，可以试试快速骑自行车，这也是一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锻炼到我们最大的肌肉群大腿肌群。其实改变久坐也不难，早上起床去运动一下，午休时出去快走一圈，下班尽量走路骑车回家，这些随时能开始的小动作就是在给久坐的一天纠偏。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青年归乡担使命，深耕乡土会振兴。蓝燕是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0年返乡履职以来，他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根本，从一名返乡青年成长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领头雁，用实干与坚守在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青春答卷。今年他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蓝燕是土生土长的东源人，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号召，通过当地除燕工程回到家乡热水村。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2: 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心里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主动担当，回到村里扎根基层，凭着想建设家乡、服务邻里乡亲这一片初心， 我选择了回到村里从事党务工作，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慢慢改变家乡面貌。
3: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委委员杨佳佳，
4: 我就是在蓝书记的带领下，我才决定返乡，和我们的同事们一起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嘛。返乡以来呢，蓝书记的话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了。那么呢，在工作上他非常的刻苦，并且呢认真，在我们人居环境啊，还有大家的素质上，我会看到比以前的话大大提升了。村内的一些氛围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和睦和融洽。
3: 热水村地处山区，集体资源匮乏，往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是典型空心薄弱村。蓝燕坚持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村里摸排调研后，找准本地养蜂产业分散经营、无品牌、无销路的短板，由村党总支牵头确立品牌赋能抱团发展路径，成功打造山河蜜化本土蜂蜜品牌，构建收购、质检、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利益联结机制，把零散蜂农凝聚成发展合力。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2: 打造山河蜜化蜂蜜品牌之后，通过线上短视频宣传，蜂蜜销路拓宽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蜂农卖不出去被积压，现在村集体以较合理的价格跟大家收购，保障了他们的收入。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32户村民参与发展，实现村民增收8.8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7.8万元。
3: 作为村级党务工作带头人，蓝燕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党务工作重中之重。在人居环境整治、绿美乡村建设一线，他组织全体党员带头清垃圾、拆危旧房、栽种绿化苗木，多方筹措7.9万元建设资金，种植苗木600多棵，以党员先锋行动改善村容村貌。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2: 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持续建强党员队伍，持续做大做强蜂蜜特色产业，优化山河蜜化品牌，推广高效科学养蜂技术，开发更多创新创意蜂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聚焦人居环境、乡村文明、惠民服务，依托河源支书 AI 赋能乡村治理，用心做好群众服务，稳步推进乡村全面发展。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盛夏将至，桃香满枝，备受市场青睐的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上市。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该品牌的首款单品隆重推出，进一步拓宽品牌影响力和市场销路。夏日果园葱葱郁郁，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饱满匀称的果实勾勒出标志性的鹰嘴外形，果香清新浓郁，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表示，得益于今年优越的气候条件，桃树长势喜人，挂果均匀，果品优良，为今年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5: 我家果园种植有35亩，年产量40吨左右，还大概有700多棵果树。今年我家果树的产量比较稳，个头都比较均匀，鹰嘴造型都比较标准，病虫害少，整体长势都比往年好，甜度方面都优质于去年。今年雨水光照的比较充足，丰产丰收都没问题了。
3: 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是关键。长期以来，连平鹰嘴蜜桃凭借独特口感在市场上收获良好口碑， 但是散户零散销售、商贩压价、假冒产品泛滥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也让果农收益难以稳定提升。此次借力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赋能，为正松连平鹰嘴蜜桃擦亮了官方名片，有效破解以往市场乱象难题。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5: 之前散户卖桃很吃亏，外地商贩压价，市面上还有仿冒果汁拉低口碑，现在优质果贴统一贴上万绿优先品牌标识，我们果农心里踏实很多，不用自己跑销路，减少了我们散户摆摊找渠道的成本，而且稳定增收了，减少了价格波动，优质果有固定的收购保护价，好果不贱卖了，预计今年金苹果单价能提升个两成左右吧，整体家庭收入也能够提升个一两万块。
3: 今年上平镇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模式，推行精细

0: 化规范化种植管控，并通过全镇统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同步提升果品整体品质与优质果的占比。同时，依托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发展契机，该镇择优筛选200多户果农作为品牌授权供货主体，搭建起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助力连平鹰嘴蜜桃持续深耕高端市场，擦亮优质果品金字招牌。连平县上平镇副镇长林贵凯：
1: 这次万绿优先首次选择是鹰嘴蜜桃，是市级公用品牌帮扶我们本地地标水果产品的好机会，能够改变过去农户散户零散低价售卖果的情况，带动我们整个产业往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打进大湾区等高端生鲜市场。目前呢，我们已经筛选出靠谱的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加入到授权供货基地，接下来会统一落实各项要求标准，一是果汁分级，二是农产检测，三是产品溯源，还有专属包装等标准，严格把控我们产地出货的关口，保证万绿优先的鹰嘴蜜桃都是生态优质的好桃子。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啊。首先来关注的双色球最新的开出，这一期红色号码是08、21、24、30、18、12，蓝球呢是01。一等奖全国共中出5注，单注的奖金784万223元，其中呢广东并没有中出。二等奖全国共102注中出，单注奖的是556906元。再来关注福彩三D开出的最新号码是677。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乐游河源。盛夏富绿湖，开渔起新欢。备受期待的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举行。目前各项筹备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一场融合传统民俗、国风雅韵、湖鲜美食的文旅盛宴即将呈现。本次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万绿湖风景区主会场及环湖八镇分会场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将举行传统开渔祈福仪式、投鱼公益拍卖、万绿湖鲜全鱼宴等重磅环节，并开设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赏湖光山色、品传统民俗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货魅力。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惠明：
3: 当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展位搭建、节目排练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确保活动当天流程紧凑、气氛热烈。万绿湖景区、新港省级粤菜美食街尽待八方来客。
0: 今年的开渔节在往年基础上还创新引入快闪盛宴与非遗展演，并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实地探店，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新体验。后续还将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将单日庆典延伸为系列盛会，构建节庆引流加产业展销加民宿过夜加生态闭环的全域消费链条。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魏惠明：
3: 今年开渔活动在延续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非遗迎客阵容更强，花招戏、客家山歌、莺歌舞轮番登场， 活动周期更长，业态更丰富，从单日活动延伸为系列盛会。七月四日至十二日期间，陆续推出万里湖畔音乐季、世界之境、全国摄影展、大草坪宠物乐园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5: 出现最多、花样最多、最容易人相信的骗局，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啊，可能会遇到。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种骗局的特征和变化，帮大家避坑。骗子在网上发布兼职赚钱的广告，让你在指定网店下单买东西，完成后返还你买东西的钱，还给一点返利，让你感觉啊，在网上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然后会安排你完成大额任务，让你垫付大额资金，当然会承诺你拿到大额返利。而当你给出钱以后，对方就会以系统卡单、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信誉分不足等等理由拒不返还你的本金，反而声称需要完成更大额的任务才能一起返还本金，再给返利，骗你继续投入更多资金。当然等你投了以后啊，对方还会有新的借口不返还，反而骗你继续投入，而你只会越投越多，永远也拿不回本金。这种刷单诈骗的套路，不但会有网络兼职赚钱的形式，还会有冒充商家寄礼品卡给你，以领取礼品或者消费券等等为诱饵，诱导你到虚假平台做刷单任务，还有以网络投资的名义诱骗你到虚假平台做刷单任务，又或者冒充商家发积分短信给你，以积分兑换为诱饵，还会有以领红包领福利为由，甚至还会有以同城异性约会为诱饵，骗你进行刷单做任务的。除此以外啊，还有很多场景变化的，不过不管怎么变，大家记住一点应万变，网上陌生人让你垫钱做任务，完成后返还垫资还给你佣金返利的，是刷单诈骗的典型特征，而之后就是不停投入却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简短新闻的环节，关注大量的新闻资讯。首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布置推进经济工作。近日，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呢，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并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的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一共斩获了8金7银16铜。再次提醒大家，那估计大家都查了，有没有查一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啊？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的结息结算完成了，不少市民这个账户里都多了一笔意外之喜啊。这次结息呢，河源公积金共向4777家单位的27.48万名职工派发了14741.8万元的利息红包，同比增长9.14%，人均是多少呢？人均是536.4元。您的公积金结息结了多少钱呢？盛夏将至，桃香满枝，备受市场青睐的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就是下周三正式开园上市。那么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且作为这个品牌的首款单品隆重推出。因为这个万绿优先也是刚刚推出来，正好适逢连平鹰嘴蜜桃的这个全新

0: 楼梯间、室内停放，或者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的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万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以5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就对全国两优一先进行了表彰。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党总支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下屯村党总支书记阮学明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大会，并且接受表彰。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作为革命先烈、共和国审计事业奠基人阮孝先的故里，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党总支现有委员7名，凝聚着82名党员的先锋力量，多年来深耕红色党建，抓实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民生成色，用实干筑牢村级战斗堡垒。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也动员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能够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而在会上授予了10名共产党员高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0名党务工作者高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0个基层党组织高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3名受表彰的代表做交流发言。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皆为陷阱。为了扎实筑牢辖区的金融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企业以及居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日前的高新区财政局进驻政务服务中心，联合税务部门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反诈防非知识，引导广大群众精准识别非法集资套路，自觉远离金融风险。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在7月1号，江东新区的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就正式开园了。60亩优质的西瓜凤梨进入集中采收期。该基地以特色农业为抓手，通过种植加采摘加电商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助力100000万工程走深走实。据采摘园负责人叶云清介绍，这个基地种植的品种是台湾12号西瓜凤梨，具有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入口不涩等一些特点，采摘期可持续3个月以上。基地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施用有机肥，实行精细化的管护，不催熟、不打药，确保果品原生态品质。那么近年来呢，古竹镇也是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地完善农旅配套，推动农业和乡村旅游深度耦合。那么接下来呢，当地将继续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推动特色产业提质扩面，让发展红利惠及当地群众，持续地激活乡村甜蜜经济，走出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带农的融合发展新路。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昨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化体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地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昨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没有和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政、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昨天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截至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就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些风险。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会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十号台风，预计今天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昨天下午至晚上是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包括我们广东啊，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2: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都将近40度了哈。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的销量激增，甚至出现了一机难求。现在有一些空调企业真的是加班加点赶制空调啊。在广东的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是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到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是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不需要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那种挂脖的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的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地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关键是，咱们的产量能跟得上啊。昨天，小红书发布世界杯小组赛观赛报告。在小组赛期间啊，平台直播观看时长达到了开赛之前的90倍，平台直播的观看人次达到了开赛之前的40倍，世界杯与足球内容的曝光量达到282亿。昨天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叫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达到180亿美元。这次融资，可灵 AI 创下了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最大额融资记录，标志着其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正式的开启。记者了解到，该轮融资汇聚阿里云、百度等顶级产业资本，华策影视和芒果产业投资人等头部文娱产业方积极参与。昨天，支付宝官方微博发文说，阿宝正式的开放公测了。 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者是支付宝 APP 直接搜阿宝或者是蚂蚁阿宝就能体验。6月16号 AI 版支付宝阿宝发布并开启邀测，那么昨天呢是进行了正式的开放公测。昨天证监会发布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现在暑期的旅游旺季已经开启了啊！7月2号，也就是昨天，非洲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就显示，近一周平台上的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超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又是主力军，截至目前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在出入境游方面，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境线路游服务预订量同比增长108%。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是出游出境游的这个热门目的地啊。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土耳其等目的地的增速也较快，入境游依然是延续强劲的增势，近一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像上海、广州、成都、北京等是入境游最热门的这个目的地。 昨天东航宣布全部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免费，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都可以享受。今年元旦，东航已经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的免费。此次升级之后啊，这个服务会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在浙江金华，儿子被发现单眼弱视，爸爸张先生就带着呀他去徒步看云影、数松果、变树叶。哎，两年过去了，他12岁的儿子啊，双眼视力恢复到了5.0和4.9。除了自己去，他还免费组织了200多场亲子徒步，带动2000多人走进大自然。张先生说，现在家乡周围的山都爬遍了，很有成就感。关键是把儿子的单眼弱视，你看都已经恢复了。现在临近三伏天，电商平台上多款叫做艾灸，就是这种天灸的天灸贴销量火爆。这些产品宣称能够治你的手脚冰凉、失眠易醒，真有这么神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冬病夏治的神器身份却十分的尴尬。你产品执行标准是 Q 开头，属于企业标准，产品包装上写一次性外敷日用产品，非医疗器械和药品。换言之，就是这些宣传祛湿增强免疫的产品本质就是普通的外敷日用品，和创可贴呀、暖宝宝是属同一层级监管的这个层级啊。所以它真有这么神吗？看看它的身份就知道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得了脚气。皮肤科的医生提醒，广东天气啊闷热潮湿，长期的光脚穿洞洞鞋，鞋里面容易积汗闷湿，非常容易滋生真菌，诱发脚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脚气啊。日常穿洞洞鞋最好还是要搭配那个吸汗的棉袜，减少脚部的真菌感染风险。还有一些朋友在穿了这个洞洞鞋之后倒没得脚气，但是穿的时间久啊，他那个脚后跟就开始出现了开裂的这个情况。他说这怎么夏天还这，反正这也是一种穿洞洞鞋的一种后遗症啊。又到了龙眼荔枝成熟的时节，很多朋友都会前往果园去采摘。但是提醒大家，这树上啊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害虫，叫做荔春的荔春，就是荔枝的荔，那个春是指一种小虫子，也叫荔枝春象，我们平常说的臭屁虫。不少人只知道它的气味难闻，却不清楚它喷出的臭液对眼睛存在明确的致伤风险。从眼科的角度来说，这属于酸性化学性的眼灼伤，处理不当可遗留永久视力损伤，所以我们在采摘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臭屁虫。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之后尽快举行。当地时间的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之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因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到无人机的寻衅，俄外交部计划召见瑞典驻俄大使。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据新华社，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在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好，看一下时间，8:58，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五，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

0: 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仙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3: 亮光光秀才了，
1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

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总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广东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的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昨天，广东省2026年六三零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认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接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6: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6角7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外观7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昨天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叠加的影响，4号至7号，我市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市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务必严防强降水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短时大风损毁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雷雨时段暂停户外高空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同时紧盯高温防暑、学生防溺水等各项工作。昨天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一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5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 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近日，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六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市消防救援支队精选八名水域救援骨干组建代表队出征，斩获赛事团体第

二名。前晚，粤超河源队主教练赵新迪走上 CCTV 五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和郎平聊世界杯。他说，感觉河源队和佛得角国家队拿到相似的剧本，希望河源队能以弱胜强。每次比赛前，他都会给队员准备幸运锦囊，激励队员。观众席女球迷穿河源队球服亮相。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昨天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河源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日前修订印发，并已于7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5年。根据细则，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政策调整方面，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此前的1年1条优化为每3年调整一次。2026年至2028年，一般人群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14549.5元，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206724元。昨天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一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5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总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广东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的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昨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认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近日，新疆吐鲁番开启烘烤模式，火焰山金箍棒的温度计飙升至82度。网友说，西游记诚不欺我，火焰山果然名不虚传。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葡萄牙2-1战胜克罗地亚。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

0: 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1: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1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3: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亮爸爸斗笠走过嗲嗲，嗲嗲起来买菜，斗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大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踊跃认捐，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公益事业，助力广东城乡区协调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多家景区昨天陆续发布通知，调整运营，暂停海上项目，游艇、游船、渔船等归港避风。海口市域列车、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全线停运，进出岛列车今天、明天全部停运。暑假旅游旺季已经开启，中国在线旅游平台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暑期入境游延续强劲增势，近一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上的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亲子客群和大学生客群是主力军。目前的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经过激战，葡萄牙2-1击败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0: Legendary。
21: 干嘛？
20: 我在开黑曜。
21: 出来了，这不如出来，进去。
16: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2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4: 马上开始了。
25: 什么开始？
16: 这就两点了。
26: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5: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北京时间14:10这一时刻啊，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到来这样的一个雷阵雨啊，今天晚上没有啊。
1: 突然暴风雨。
0: 那个不是那个突然暴风雨，是这首吧？
1: 是这首，
0: 叫什么来着？
1: 就我们前面都不会唱是吧？都
0: 不记得，
1: 叫答案。
0: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
1: 有个简单的问题。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了，
1: 什么是暑假？马上要放暑假
0: 啊、哦！什么是爱情？
1: 是
0: 我突然想起来，
1: 想起来了是吧？
0: 对，但是我们这个暑假对于已经刚刚结束的
1: 完成考试
0: 中考的初三的这个同学们来说啊，已经是基本上结束了，剩下来的就是发成绩、填报志愿了。
1: 因为昨天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啊，我们2026年河源市的中考已经落下帷幕了。河源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呢，预计在7月中旬来公布，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来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等权威的一些信息啊。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放松一下了。那艺考的同学好像是7月4号到7月10号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安排不同场次的一些艺考。
1: 没错啊。那成绩发布前后呢，也请考生和家长妥善的保管个人信息，不要轻信所谓的提前查分服务，反正分是肯定是会公布的啊，没有必要。为了就新交提前想查而落入了这个骗子的陷阱、啊、
0: 然后给你一个链接。
1: 对的对的，也要在暑假到来的时候警惕虚假宣传和诈骗行为啊。
0: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公布的一个热线电话啊。那么2026年的暑假呢，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来提供资助的政策咨询与帮助。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哈。电话号码和开通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教育部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是010-6609-7980，还有010-6609-6590。
0: 那么受理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9月15日啊，每天的上午8时到晚间的20时。
1: 是的，也是持续到感觉是大学
0: 开学之前吧，也就是说你填报完志愿之后，7月1号可能之后，因为之后要录取了嘛。
1: 对。
0: 哎，录取时间可能是不是跟那个中考的时间发布时间差不多呀？然后反正陆陆续续，然后大家就开始逐渐的就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录到哪个学校了，
1: 是
0: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学费，我是否需要国家来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些助学帮助，
1: 对，或者是政策的帮助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好，来关注一下你的公积金账户啊，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终于结算完成了。那不少河源市民的账户里多了一笔意外之喜啊。那这次结薪的河源公积金一共向4777家单位27.48万职工派发了一个利息红包啊。
0: 对，这是他的那个单位是万元啊。加在一起呢其实是1亿多，你知道吗？
1: 是1亿多。
0: 对，14741.8万元的利息红包。
1: 同比增长这个数据很喜人啊，9.14%，每个人大概是人均大概是发了536.4元。
0: 我要除以3，
1: 岗位不同啊。
0: 我除以3，不是岗位不同、就是你在里面的那个住房
1: 缴存的基数，
0: 就是你一直在那个账户上的钱越多，那么计息的就越多。
1: 我感觉好久没取了，我去看一下。
0: 你好久没取，
1: 有空去瞄一眼，可以继续，可以继续放着是吗？
0: 一会那个中间的时候，你可以拉下来看一下，它就会有那个结息是多少
1: 啊？
0: 它会有一行写的
1: 啊，取出来，我取出来给我的侄子，给我的娃，没有，还没有娃，报一个
0: 哪来的
1: 篮球课？我得衔接下面的话。
0: 这篮球课不用报
1: 啊？不用给钱吗？
0: 不用给钱
1: 啊？为什么呢？
0: 公益的。
1: 好假，我们这一唱一和的，但这个事儿
0: 你娃都出来了，你知道
1: 是真的好事。
0: 就是你
1: 没有法为了话题的衔接。
0: 好了
1: 暑假快到了嘛，很多家长肯定是规划
0: 对
1: 寒暑假，暑假怎么过，去哪玩，
0: 又可以运动，
1: 或者去哪学啊，学些什么第二课堂啊，课外的这些培训啊什么的，不用担心啊。2026和美共赢全市中小学生暑假篮球公益培训活动要来了啊。
0: 对，就让篮球活动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阳光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啊。那么它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本次培训是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是的。
0: 那么志愿性的原则呢，也是鼓励学校的老师啊、社会体育的指导员，还有大学生志愿者等组成公益的教练团队，提供专业的、科学的篮球的基础教学。
1: 首先啊，然后在安全性原则方面啊，各开展活动的学校，因为是学校这个
0: 就是要签署一个风险责任书，
1: 对，制定 进一个安全的预案，配备急救的物资，确保场地器材符合安全标准，然后就是家长啊，就像该燕子说的，要签一个风险责任书了。对这个风险情况要有悉知，毕竟是体育锻炼嘛，有磕有碰，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啊。
0: 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本身外面的这些教学机构有体育锻炼呢，他们也会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学校呢也有开展这个活动，
1: 是
0: 那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学校呢这个活动将会开展纳入学校的年度体育工作的考核的评价的体系，
1: 所以也是鼓励学校积极的去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就是、如果你成绩比较显著的话，他有通报表扬，还有颁发你相关的一些荣誉证书。
1: 是的，那么教师层面有什么好利好呢？鼓励学校教师发挥篮球特长。哎，如果你特别会打篮球的啊，你就可以积极配合学校承担公益教学任务。教师志愿者培训课时可以按每天6节课计入工作量，然后呢列入到年度的绩效考核计算。对表现突出的教师志愿者会予以通报表扬，还会颁发一个优秀教练员的证书啊。
0: 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在这个去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啊，也给予大家相关的一些荣誉。但其实最好的是如果这个事情要长远办下去的话，也就其实这些授课的老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劳务费会更好一些。
1: 也确实是哈。
0: 对，然后他每一期他这样的，每一期大概是7到10天。这个具体情况呢，要各学校根据这个学生的人数啊，还有培训的、
1: 我这期有多少人，我怎么安排啊？每个学校情况毕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没有
0: 调整一下。
1: 对，我们没有公布一个说统一的上课时间，因为没有一统一上课时间。
0: 是的，
1: 根据各学校安排的。那么教师在志愿参与方面呢，鼓励就是学校教师发挥篮球特长。
0: 体育老师了。
1: 是的，希望广大教师踊跃的报名，主动的参与啊，在公益教学当中去实现这个自我的价值啊。
0: 对，那孩子们呢，就是热爱
1: 不强制
0: 篮球运动的中小学生以自愿为原则来参加啊。在参加之前呢，家长还是要签一个这个风险责任书的。
1: 对的。那么篮球的培训内容就反正就是篮球的一些
0: 具体的调整了啊。
1: 对，基础技能啊，战术意识啊，体能训练，友谊比赛，健康知识，体育精神等等等等，也给我们河源的体育种苗啊，给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啊。
0: 对，以篮球为媒啊，助力青少年健康的成长。
1: 没错。

0: 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2: 甜甜西游记来了。
1: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哈什么？
1: 他说这个出演的这部悬案很魔幻现实，我觉得这个组合就够魔幻的了。
0: 悬案会找那个
1: 王传君，我就往找王传君可以。王传君他有高质脸，就他的脸看上去确实有高质，有一些癔症里面。
0: 然后今年的去年是不是还是今年的那个过年档的那个？
1: 去年
0: 嘛，
1: 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反正我也好像24年了，是不是？
0: 反正一个电诈片呢。
1: 对，一个电诈片。
0: 对，然后
1: 他的就是他可以就是演出很多面的人物。那岳云鹏这个是岳云鹏之前他的上一部作品应该是《满江红》，
0: 只能演憨，你知道吗？在《满江红》里面，其实最后也是有点，虽然
1: 也算是笑，
0: 演很严肃，
1: 对，
0: 但是也是带来这个笑的。
1: 对对对，他的功能应该也是对搞笑。就是调串居多的啊，
0: 对
1: 对，
0: 估计这个应该也会有吧，因为你看一下前段时间谁的来着，然后有部片子，他也是这个搞笑的这种形式，也里面有不少的喜剧演员在里面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方向，大家是说，哎，开始拍剧的话，会更多的去除了他的这个真实性啊，然后悬疑。还会考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更有趣的串联在一起
1: 啊，笑星跨界啊，这也是很特别，也不算特别吧，可能近几年也算是比较多的一种悬疑拍法了。
0: 是的，
1: 那优酷悬案呢是在今天就开播了，王传君搭岳云鹏，然后来共同演出这部悬案，然后在哪个平台播呢？首先呢，电视平台是在 CCTV8， 哦，那这个档不错啊，每晚的9:30。会播出，
0: 正好是优酷，还有优酷另外它的白夜剧场啊，还有咪咕视频会同步播出啊。那这个剧呢，是以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的一个人叫做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所侦破的多起的案件为基础。
1: 哦，有现实的案件作为基底啊。
0: 然后他又改编了这个两起，又再加创作啊两起90年代的悬案作为系列剧的第一季。
1: 确实要改编创作啊，因为很多时候之前还看到了网上
0: 有
1: 很多
0: 有的戏剧冲突，其实它没有那么强，你知道吗？
1: 它
0: 很多那种案子单刀直入一点。
1: 我说创作是这样子，我想的反而是技术手段，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很多悬案疑案成立的背景就在于技术条件还不是很成熟的那些年代，没有办法去追溯，或者说这些现场遗留条件没办法溯源啊，那现在技术好了，所以以前的那些什么悬疑的手法，对，就。
0: 可能可以攻破了，
1: 对，就可以更好的攻破了。
0: 是的，然后他是这样的，围绕两个案件啊，一个是珠宝行连环劫案，一个是便记旅馆抢劫案，这两个案件来展开的。
1: 对，一个珠宝行，一个是便记旅馆啊，两个案。然后前者是聚焦岳云鹏饰演的岳龙刚，他扮演的是一个报社记者，还有杨烁饰演的是一名刑警啊，叫施占军，两人因为抓嫖而结识，开启了一个警媒合作之路。跨越22年，联手追踪连环持枪劫匪徐亮，这是江启林来饰演的。后者讲述由黄觉啊，这还是同名演员啊，就黄觉饰演的鲁志峰和李敢两代刑警，耗费半生，凭借 DNA 技术锁定真凶刘永坤和他的同伙。王传君在这里又是饰演罪犯。然后两案呢都是写实的还原了90年代的刑侦风貌，深挖罪案背后的人性灰度和普通人的命运挣扎。
0: 没错，那这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宋威龙跟张静怡的啊《野狗骨头》，定档在7月5号广东惠州取景拍摄的一个剧。
1: 这名字还挺特别的啊，因为它是爱情，主打爱情的电视剧，就它看名字就不是那么可爱的感觉，但是看这个搭的。这两个演员我觉得还可以，宋威龙、张静怡，他们两个颜值还是就挺有观众缘的吧。然后呢，这部剧呢会在7月5号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
0: 狗喜欢骨头，
1: 狗
0: 喜欢骨头啊，而且野狗
1: 从文学意象，
0: 它是从这种
1: 来说，
0: 就野蛮生长的那个可能是就凸显了。
1: 从文学意象看就不美，反正就像之前有首很有名的那个网络古风歌曲，有句歌词很受争议的，什么你的笑像一条恶犬，
0: 这个就不美了。
1: 确实不美，就是它只兼顾了文学的那种，就是意思的贴切，但是没有顾念到文学艺术上的。视觉上的美，
0: 这个是改编自晋江文学城的小说啊，叫做还是同名小说了。 对
1: 啊，修图城啊、嗯，他还挺有名气的，在这个小说圈。
0: 他是就是极具拉扯的这种宿命的情缘为载体啊，深耕现实成长的命题，嗯、就描摹出这个岁月里并肩前行、共赴成长的蓬勃的生命力。这个他们是这样的。嗯，就是说兼具这个情感厚度与正向价值的爱情剧。
1: 嗯，是的。那么这部电视剧自筹备以来呢，也很受观众的期待。剧中故事聚焦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小城藤城，宋威龙饰演的角色叫陈毅，和张静怡饰演的苗静，少年相识之后，家庭迎来诸多的变动，两个年轻人呢也成为彼此生命中唯一的依靠，历经无奈别离和久别重逢，两人的人生轨迹再度交汇，开启一段充满拉扯、矛盾和治愈的成长情感旅程。
0: 嗯，他可能会有个 A B 线，嗯，因为他可能会回说一些他们一些小时候的过往的，
1: 哦、对，
0: 因为他是当这个女主苗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这个藤城，命运的齿轮再次来转动啊。
1: 嗯，
0: 他与这个陈毅年少时的点滴往事一一浮现，也就是两条主线应该会穿插啊。嗯、
1: 是的，那其实。就是从介绍看下来，我觉得对演员和对编剧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因为就看这个模式来说还是比较old school 一点，比较经典一点的啊，我没把老套说出来。预告当中呢，
0: 那你就说吧，
1: 宋威龙也是对自己的形象做了一些改变，他之前的这个形象路径一般是饰演阳光暖男比较多，
0: 嗯，
1: 这在这部剧里呢也是完成了啊，这里介绍说的是突破性的演绎，
0: 嗯，
1: 把底层少年陈毅的野性不羁和深藏的温柔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张静怡呢，则用独有的清冷倔强，继续在这部剧当中，发挥她的角色和她自己形象天生自带的这种特质。
0: 嗯，反而我要播出了啊，9月5号的时间段。
1: 没错，
2: 望着将来，我的心正忙了我的听，你怎还不来？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发丝，守候着你

0: 十分。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认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敏仪。1990年10月，陈敏仪出生在东莞石龙镇一户普通家庭，父母和哥哥都是残疾人，他也难逃厄运。还没能在广阔精彩的世界自由奔跑，就身于轮椅的方寸之间。身体的不便并未让他意志消沉，反而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绝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2009年9月，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朴素愿望，他入选广东省残疾人射箭队，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运动员生涯。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端持8斤左右的弓，再用近40斤的力量拉开。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毫无体育基础的小姑娘来说，训练难度超乎想象。第一次拉弓，意料之中，她伤到了手臂。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拉弓、瞄准、放下，这套动作她无限循环，就这样日复一日，咬牙坚持。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用半年时间练就了标准的射箭动作。在2011年全国第八届残运会上，他凭实力夺得复合弓坐姿 W2级女子单轮赛、双轮赛以及个人淘汰赛和团体赛4枚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同年7月，首次入选国家残疾人射箭队，首战告捷，验证了他的实力，更坚定了他逐梦残奥、为国争光的目标。这名在体育赛场上成长起来的好苗子正蓄势待发，准备在更高的舞台上接受检验。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9: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6: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10: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2: 唐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1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什么开始？
12: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0: 下一时段的下午白天小姐啊，中午的时间段，我们两位跟各位来聊一聊消费降级之后，
1: 对，
0: 大家第一个砍掉的开支是什么？
1: 如果你消费没有降级的话，那就假设啊，做假设话题，如果消费降级了，你第一个会考虑砍掉什么开支呢？
0: 你
1: 接我怎么样？我开头是吧？
0: 你开头吧。
1: 这样，我
0: 用卡的比较多。
1: 我用朋友的这个例子开头吧，他，也算是消费降级，也算是消费结构调整啊。他以前是这样子，每天一定要喝两杯的，那个哪个牌子的来着？反正每天要喝两杯的珍珠奶茶。
0: 哎，我跟你说，我燕窝没有了。
1: 你来搞这么大吗？我还在说真奶的事儿，你在说燕窝了。
0: 不是刚好说到饮喝的东西吗？
1: 他后来就不喝奶茶了，后来就随身带一瓶保温杯，然后每天就喝自己家里接的自来水。
0: 白开水。
1: 白开水，我们喝点水是很好，一类水啊。然后他说大概每个月能省下来差不多1000块，因为他每天他说真的是风雨不间断。除非感冒、
0: 一般算你15-16块吧，算不算贵的？
1: 他买的还是比较贵，
0: 算一般的。如果你贵的话，大概要去到23到28之间吧。差不多这个价，
1: 20来块钱，
0: 21或者28。
1: 是。他说他一个月这样能省挺多的。我说其实也还好，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抽烟喝酒的陋习。我说。有份陋习吧，你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所以说如果你是喜欢抽烟喝酒的话，那你可能每个月花开销会比你喝奶茶更多。
0: 说的好像你抽烟喝酒一样。
1: 我也不抽烟喝酒。
0: 就是
1: 我也不喝奶茶哦。
0: 就拿那个讲。然后刘硕不喝这些东西呢，是从他开始那时候之前是不是有跟那个谁有一档那个出镜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你开始戒糖了。
1: 是，
0: 对，
1: 真的会老，你知道吗？
0: 开始戒糖了，你知道吗？
1: 而且

0: 比较倾向于享受生活的，或者说就是说的更具体一点，享受美食的，他可能再怎么样他会先从别的方向削减，但是在吃上他是永远不会亏待自己。
1: 会会会，我比如说我外卖减少了、
0: 嗯、啊，减少了，
1: 对，我外卖真的是减少了很多。
0: 你在看你的订单吗？
1: 不是，我以前是大概外卖的话、嗯、一个月大概是1500吧。
0: 哦，
1: 对，因为每天吃宵夜。
0: 我总感觉不止，你看
1: 可能会不止。
0: 你看，
1: 然后因为
0: 50块
1: 的宵夜钱其实不会那么少
0: 啊、
1: 对，但是我给他均了一下，我说那个
0: 不一定天天点是吧？
1: 没有，真的
0: 天天点，
1: 绝对不止50。
0: 啊啊啊！
1: 对，额外少于50。
0: 啊，
1: 嗯，然后就算他1500，我这个是卡掉的。
0: 嗯，
1: 然后各种精华卡掉的，然后用
0: 精华是降级还是卡掉？
1: 卡掉，然后替代。便宜的
0: 哦，
1: 嗯，因为1000多一只、哦，然后我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牌子，有几只。
0: 我记得你不是囤了很多吗？
1: 对，我有几只可能在那里用嘛，
0: 嗯，
1: 几只放在那里，今天想囤哪只囤哪只，明天想囤哪只，就又可以挑选的空间。
0: 哦，
1: 现在没有了。
0: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卡掉
1: 了，这就面霜了。
0: 你只是先囤着，
1: 啊不不 不, 不、
0: 你只是今年不买了，是你在用去年买
1: 的。就那个精华、嗯，我大概2年没有用了。
0: 哦，这样子。
1: 然后但是用的可能是几百块钱的那些东西了，就会降一下。
0: 啊、哦。是，这是真的调整了消费的结构是吧？
1: 确实确实、还调，对，
0: 嗯，
1: 不得不调了，
0: 不得不调了。
1: 对，以前偶尔可能会买一下奢侈品啊，现在买个1000块的包犹豫不决，不用1000了，
0: 可以
1: 700-800我都开始犹豫不决了
0: 啊，
1: 600都要想半天了。
0: 衣服的话会吗？
1: 还好吧，
0: 我衣服也砍了开支，虽然我衣服本来就花的不多，但现在我花更少。以前大概穿100多的衣
1: 服，
0: 现在大概穿40。
1: 衣服真没砍、那些什么稍好一些的也在买呢。
0: 就人靠衣装嘛。
1: 但买完会后悔，你知道吗？
0: 这样子。
1: 这个一定要吗？是必须的吗？
0: 啊。
1: 然后我真的有很多。
0: 就每次买完。
1: 我真的很多衣服。
0: 会拷打，拷问自己。
1: 灵魂拷问自己。
0: 啊。那最终不是就是你上身之后穿了是觉得舒服好看的吗？
1: 就想要，不一定很那个。
0: 买的时候
1: 想要，因为我都是网购的嘛。
0: 嗯。
1: 然后我看那个就是店家的那个主播穿的很好看，我就觉得哎，他应该是适合我的啊，就特别想要，你知道吗？特别想要，特别想要。
0: 你还是太要面子了。
1: 啊，面子！
0: 你应该穿它6天，第7天寄回去啊，7天无理由退货、啊。
1: 不行，
0: 过把瘾。
1: 可以。
0: 啊，
1: 反正就
0: 对，消费降级，大家第一砍到的开支会是什么？我也砍了宵夜。我以前、我跟我朋友说，因为我们台附近不有个宵夜档嘛，我特别爱吃，天天几乎天天去。我说我这几年在他那里消费的。
1: 之前说什么烧烤那家？
0: 对对对对，然后大概
1: 还在呢吗？
0: 还在，他开的蛮好的。
1: 叫什么？
0: 叫小郑。他又给人打广告了是吧？
1: 我没有
0: 你看我都憋了没说了。
1: 对，我刚才猜的他就是那个，
0: 是就台附近
1: 是那家。
0: 你看你的路径从来没那里从没从那里经过过。
1: 没有经过吗？我应该经过了呀。他是在哪一段？
0: 过门不入是吧？
1: 他是走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因为我们台这样过来就是东往西走。
0: 这个把我问到了。
1: 就是
0: 那里有一家
1: 横还是竖？
0: 五指毛桃你知道吗？
1: 横还是竖你就说。
0: 横
1: 就是东西走向了呀。
0: 大概就在那个宝芝林的右侧。
1: 宝芝林它是
0: 宝芝林靠那个电视台这个方向。
1: 的对面
0: 那个十字路口。对，
1: 你看、
0: 也不是对面，同侧。往电视台的方向，以宝芝林为中间嘛，那个十字路口嘛，然后往右边那条路走。往电视台这个方向的这条小路走，
1: 没有两个方向都能走、说句不好听的三个方向都能走，因为你往上走然后再拐到那个，
0: 你要拐那还有啥说。当然是直接来啊，
1: 你直开有一条路、对啊，就是东西走向直开嘛。
0: 就是直开的那条路。
1: 好的，
0: 我帮他做那么久宣传， 我想说的是我那几年大概在那里吃了好几万块钱，
1: 我可能是、
0: 就加起来累起来肯定有，又吃了好几年嘛。
1: 你是加盟商吗？你加盟商吗？你
0: 差不多。这不是技术加盟啊。
1: 我是
0: 哎，
1: 我也吃得了那么多了，但是不会说在一家店
0: 的。你不在一家店吃那么多，是投资那么多。
1: 一起
0: 我可以入股了都。
1: 我不风险要分担，你知道吗？
0: 同时
1: 入股同一家店。对，你要看收获。
0: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还有投资策略，天哪。
1: 现在还是要吃哪家店的策略是不是？
0: 但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话题的评论区啊，基本上好像聊化妆品的降级还挺多的。
1: 对，你看
0: 比如说 Lily 是吧？
1: Lily
0: 嗯，他都、
1: 我很多朋友都没有降级，我觉得蛮奇怪的。
0: 哦，
1: 他们别的都降级，他们那些精华什么，他们还在用呢。

0: 哎，这个可能真的是由
1: 是
0: 就由奢入俭难，就你当你用了很好用了，就尤其是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用的时候，
1: 你看我
0: 很快啊，你可能再用别的都都，包括我以前
1: 交荷包告诉你不允许
0: 啊，这样子吗？
1: 你就收住了呀。
0: 你可能在这方面没有那么执着，
1: 嗯，
0: 但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不用这个，我感觉皮肤状态就是差一点，
1: 就是我别的，
0: 嗯，
1: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还有个比较变大变化，交际成本可能降低了。
0: 嗯，
1: 但我们家还算是比较常在家里聚餐的了。
0: 交际成本怎么理解呢？具体开支到
1: 请客吃饭呢？
0: 请客吃饭，
1: 对，以前可能会比较常
0: 朋友聚餐，
1: 朋友聚餐，
0: 嗯，
1: 对
0: 啊，
1: 对，我们家还算常朋友聚餐了
0: 啊。
1: 嗯
0: 啊，那你还有就是
1: 还有朋友，
0: 还有朋友。还能保持这么，
1: 你知道那朋友聚餐
0: 高能量的社交，我觉得还挺难得的。我很久没社交过，
1: 他们也很给力的
0: 啊。
1: 对，
0: 就反正就是互相互相组织
1: 带点东西来。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些人会主动说啊，我带什么东西来，
0: 哦、
1: 我带喝的，
0: 哦，
1: 我带两个主菜来，大概是这种。然后我们家再做几道。
0: 你去是苏格兰餐厅，小沈阳那个自带菜的是吧？
1: 不是不是，比如说他去外面打包回来的，就外卖直接送我，比如说鱼，三文鱼啊，鹅肝那些啊，就他就会人多打包两个，人少然后打包一个。
0: 哦，
1: 然后放心，他们酒他们都自备的，你知道吗？根本就不用我们想这个事情。
0: 餐厅抹眼泪，我就给你提供了场所，所以我要收你贵点的茶位费。
1: 我们还要做菜的
0: 啊，
1: 就是还要收收捡捡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水果他们也会带来的。
0: 哦，挺好，好丰富啊，
1: 很好很好啊，辛苦了，
0: 很好很好，果然这个不能这样。
1: 我看啊，最近差什么？
0: 嗯，
1: 最近还有人带醋来的，
0: 把朋友当聚宝盆，
1: 还带醋来的。
0: 哦，
1: 那个醋好像160多已经，还是158已经。
0: 哦，
1: 嗯，
0: 哎，是哪里的醋？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就
1: 说什么降血脂的，
0: 盛，对对对，盛产醋的一个地方，他那一缸或者那一
1: 啊，就是他就是拿
0: 缸
1: 做的
0: 啊，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啊，味道挺好，用来蘸戏好像很好吃。
1: 因为我问了半天，
0: 嗯，
1: 他都怕，他说
0: 不说，
1: 他不说。
0: 可以。
1: 然后后来有我另外一个朋友啊，刚好来家里给倒了一下喝，他说啊，之前他家先生就刚好去那买了一个，好像是158一斤还是168一斤
0: 啊，
1: 就有点印象了。
0: 哦，
1: 你就直接说，因为我是用来蘸饺子吃的。
0: 嗯，天哪，这年头吃醋都吃不起了。啊，这个莉莉说，她说不用黑绷带了，用
1: 对黑绷带的话，
0: 薇诺娜
1: 确实会比较贵啊，一瓶50是不是？
0: 这我刚查了一下，
1: 53300嘛。
0: 对，就50毫升3300啊，我们说价格。
1: 对
0: 对，然后我看一下薇诺娜，没有超500块钱，都
1: 对，
0: 多数都是200-300，
1: 小几百吧。
0: 嗯，小几百块钱，
1: 差不多，不知道我们理解对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嗯。这道干什么？他说
0: 乐像乐的繁体，但还好像不是啊，
1: 好像是，但是有点像啊。
0: 嗯，像。
1: 衣服买的少了，以前半截袖都是阿迪、耐克，
0: 用阿迪，嗯，
1: 现在130件合适，
0: 可以，质量好就行了。
1: 没关系，你穿一季嘛，然后3件刚好拆一季都合适。
0: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理性消费，给你举大拇指。
1: 我觉得男生可以这样处理啊。
0: 嗯 ，X 说之前剪头发168一把，现在31把，我也是因为这样换了理发师，你知道吗？就之前，因为我之前常剪那个理发师他升级了。
1: 哎，你说
0: 我一剪完，他跟我说200多块钱，给你收个便宜价吧。
1: 我跟你说呀，剪头发那个我是怎么最后怎么处理的？
0: 嗯，
1: 我曾经有2年的时间，因为之前会有染发嘛，然后会把头发也拉直嘛。
0: 哦。
1: 然后后来是这样处理的，就是头发那个黑头发出来之后，我本人原发的那个头发很黑。
0: 嗯。
1: 然后出来之后我也不管它了，直接最后剪的全是我自己留下来的，全是我的黑头发了。
0: 哦。
1: 就这样又熬了2年，就觉得哎。
0: 再染一把
1: 省钱，又可以省一下钱。
0: 哦，
1: 嗯，
0: 对，确实是。
1: 现在又染回来，然后发现哎太黑了，这真的有点凡尔赛。太凡尔赛了，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了。
0: 啊，那你剪头发的那个理发师会就是有专门的理发师吗？
1: 有啊。
0: 然后价格，不过女孩子应该还好，因为她几个月剪，就你们几个月剪一次头发。
1: 我剪过贵的380。
0: 啊，这么多，行。
1: 然后一般现在是100
0: 顶了500，
1: 100出头吧，130多。
0: 我看现在飞扬也降级了，但他好像挺乐在其中，他还给我推荐，你知道吗？他之前好像是68、88一次头发，他现在是10块钱，就在小区附近，不是有那种对，地摊经济，然后就是理发的嘛，
1: 那不是蛮好的吗？
0: 也蛮好的，我看剪的也还可以，其实。
1: 有可能人家帅。
0: 也是，发际线好啊。
1: 飞扬帅哥，还得推一点你走是不是？
0: 是。
1: 上回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事儿。
0: 把它打薄，我三十后再也不敢说这句话。
1: 然后这个法式可颂说旅游
0: 哦，
1: 旅游
0: 啊，旅游确实，嗯，那是因为你没有跟我们台啊，跟我们听我们电台，我们有很多物美价廉的路线。
1: 对，
0: 嗯，
1: 我还好了，
0: 哦，
1: 嗯，但我近几年住的话就不能住太差，你知道吗？
0: 哦，
1: 就真的你
0: 3钻以上啊，4钻以上， 的酒店
1: 安排一个午餐好不好
0: 午餐

0: 像有有。
1: 你掏一半
0: 、我掏一半，凭什么？我又不住。
1: 就是
0: 你把指头偷回来给我，
1: 今天上来给我剩个五钻。
0: 你把那厕所的纸巾偷回来给我用。
1: 你这样暑假的加那个多贵啊！是吧？
0: 是是是，确实是。暑假之后这些就是、住房成本一定高了很多。
1: 因为你住个酒店得还一千多，然后一晚、你住好几晚、然后一家人出门然后两间房、你这样还出不出门、快算一下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年。
0: 反正比我高。
1: 是的。
0: 是、啊、行。
1: 确实。
0: 我也想找补一下。
1: 不用找补。
0: 好，就叫 Zhin 的网友说，我也不知道钱花哪了，就是剩不了钱。
1: 对对对对。这也在努力的去
0: 挣钱。那现在有很多很多理财 APP 啊、可以下一个。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啊，这样吗？会清醒的痛苦是吗？
1: 不理财。
0: 啊、哦、不理财，财不理你。
1: 不理财当下。啊、哦、你就要记住适量花钱就好了。啊、
0: 哦、好的。
1: 不要，我就怕你理财。投个基金、投个股票，再投个什么
0: 啊？这么理法吗？我的意思是，就是打理就好了，就向内打理啊，你可以不用投资嘛。
1: 投资。
0: 好，大牙牙说口红
1: 打车，理财是要打、是要投资的
0: 啊，这样子吗？
1: 不然撑不了的。
0: 好，大牙牙说口红打车、香水、盲盒、新衣服全戒了啊。哦，挺痛苦，也真省钱。
1: 口红能还能戒啊？你说香水能戒一下，但口红你要戒的话、因为真的就觉得、比如是素颜出门还都要打一个薄口红、如果不打的话觉得这个气色
0: 就没气色，
1: 太素了，
0: 是是是、会这样子。
1: 盲盒也可以戒啊、打车
0: 盲盒
1: 难道你走路吗？因为他说、他说他会打车的话，
0: 那就骑车了，变成
1: 了共享
0: 单车了。 对吧？
1: 共享能便宜多少？
0: 买个月卡好像一个月能150块钱就可以啊，就也挺便宜的。
1: 我最多骑那么一两次
0: 啊，这样子
1: 让我来上个月卡。
0: 所以如果你不是长期，就不要买月卡，就不值。好，水果主理人说不买新衣服，不去理发店洗头，护肤品几千的换成几百的。
1: 好了，
0: 你挺好的，
1: 不敢有共鸣
0: 啊，不敢有共鸣。啊，浙江说直接砍了晚饭，你这是减肥吧？一般不会去砍晚饭吧？
1: 没有，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趁现在消费降级的时候，就干脆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因为更健康嘛，有可能
0: 啊，确实是。
1: 但是你不能说你有胃病的时候，你硬生生把晚饭给砍了。哎，
0: 我现在把早餐砍，就是把早餐外卖砍了，因为我前是点外卖，来、就是、
1: 早餐外卖其实挺贵的，比店里
0: 挺贵的，
1: 每一单比店里贵4到6块钱。
0: 确实是，甚至更多啊。那我现在都是就买一堆鸡蛋，只要自己煮着吃。最多拌一点那个自己网上买的袋装泡面，又能更便宜吗？袋装泡面平均均价大概是2块钱左右。
1: 你不配吃泡面，吃个鸡蛋就好了。
0: 再降是吧？
1: 更省。
0: 再降没了。
1: 要吃两个，吃一个。
0: 给我的生活留点滋味吧。
1: 然后我现在会买一点燕麦，粮货的燕麦，然后就泡好之后加纯奶，吃一吃。
0: 哎，我会买点每日坚果，然后每天吃一包，就加点料，也挺好的。然后我算了一袋大概1块钱，如果你自己在便利店买的话大概是2到3块钱，但如果你在网上买两箱，
1: 你知道你说
0: 按箱卖，
1: 你说那个坚果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吗？
0: 为什么？你也买了？
1: 不，以后有坚果吃不了的话就给你。
0: 哦，可以啊。那太好了。把我当鼹鼠好吗？投喂我，投喂我。
1: 因为有些就是哎，一直放、就我觉得蛮可惜的。
0: 你家不是想养仓鼠没养成吗？我我就是你的。
1: 觉得特别可惜
0: 啊。确实是，确实有点可惜。投喂我吧，
1: 看一下
0: 我们可以交换一下以后。雨天好睡觉说早餐、以前天天外面吃，现在大部分时间自己做，挺好，也更健康一些。
1: 我现在宵夜的话，就不说之前啊、但我也会点外卖了。偶尔的时候可能会吃鸡蛋呢。
0: 鸡蛋吃不饱吧？
1: 吃两个鸡蛋，
0: 只要见了鸡蛋没味道，你知道吗？越吃越饿
1: 啊！你知道我最近还吃鹅蛋了。
0: 鹅蛋是不是个头更大？
1: 对，7块一个。
0: 会更鲜吗？鹅蛋？
1: 但总好过点外卖吧。
0: 是，
1: 不是
0: 他
1: 个头大，
0: 个
1: 头大，
0: 顶饱，
1: 个头大
0: 啊。其实对对对，其实自己做挺好的。不过提醒大家有个小贴士，就是你点餐之前，如果要点外卖的话，你可以点那种，就是点进商家的地址，看一下他有没有明厨亮灶，然后就是有没有图片展示。
1: 没有，现在
0: 更放心，
1: 现在新要求了，有要求他都需要了。
0: 就怕有的是就是只租了个店铺，或者店铺都没有，就是做预制菜的，然后也你没有就是。厨房的展示啊，这可能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放心。
1: 哎，最好交一个那个外卖员的朋友、
0: 啊，这样子吗？可以。你在说那个瓜吗？
1: 不是，我临时灵机一动，
0: 内梗内梗，
1: 想到了，
0: 可以可以。
1: 这个是 RZ Rise， 这些每个月都出，
0: 每个月去旅游。不是你有那么多假，
1: 去隔壁吗？
0: 自由职，
1: 你去隔壁城市吗？隔壁城市可以啊，隔壁省。
0: 他应该到青海去旅游， 哦，青岛说错了，明白，青岛不说自己是山。

0: 感同身受，
1: 感同身受。
0: 啊，对的对的。
1: 要不怎么弄呢？
0: 啊，是啊，你每个月都出去旅游，除非是就近城市了，不然
1: 你算一下年假，
0: 嗯，
1: 除非他本身
0: 他不可能有年假，
1: 本来就有弹性的，
0: 对，他不可能有假，就是如果他真的每个月去比较远的地方旅游的话，
1: 比如说他周五请一天，他出三天也可以啊，就你周六周天，
0: 我他可能是自由职业吧，是不是在家里就是自己，自由创业的那种。
1: 我们一边
0: 不然我觉得
1: 羡慕，
0: 是的，一边推理。啊，七君说零食酸奶直接买零七的，
1: 嗯，
0: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做，包括肉啊，就是到晚上啊去那个，
1: 有些超市它是
0: 叫什么来着？
1: 超市它是会，
0: 有的专门肉蛋
1: 半送啊，或者说价格就开始减啊，这不是所有超市都是这样的啊，有一些它是这样的，
0: 嗯，就对它对一些零七的一些肉菜，
1: 嗯，
0: 它会做一些折扣处理啊。
1: 你看那个什么香皂替代沐浴露的
0: 哦，
1: 那只能是男生的吧？香皂哎，
0: 对。香皂洗起来感觉是挺干净的，
1: 哎，你再想一下，其实我小时候应该就是也洗过香皂的，
0: 嗯，
1: 就
0: 我现在还会用，
1: 它上面有一些洗澡的那个香皂，嗯，不是有花香啊什么香的，你有印象吗，嗯，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洗衣服那是肥皂嘛，
1: 对啊，但我突然想起来
0: 香皂就是洗澡的
1: 也，哎，记不记得那个舒肤佳或者什么，
0: 啊，是
1: 对吧，以前是用
0: 以前广告都卖得很勤，
1: 也没问题的。
0: 以前我小时候我很喜欢买，就是那种香皂，因为我觉得看起来晶莹剔透，又是方方正正的。
1: 哎，我
0: 在想会不会能不能吃，你知道吗？
1: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沐浴露呢？是来自香皂，它的原材料差不多，是加一起，只是做成不同的状态而已。
0: 有
1: 没有可能？
0: 很有可能。
1: 快告诉我。
0: 对，但总觉得香皂洗起来更干净
1: 的。你知道冰糖是怎么做的吗？
0: 冰糖就是白砂糖吗？
1: 白糖做的。
0: 嗯。
1: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不同的？
0: 有可能，也有可能。
1: 嗯。
0: 还有说抽纸洗衣液都网购啊，更便宜一些了。嗯，对，
1: 对我基本上是平台送券的时候
0: 啊，
1: 给个65折券呢，我就会买了。
0: 嗯，但下一个消费季还早呢，先希望大家上一个消费季能就是已经囤够了。
1: 嗯，
0: 再等个双十一、双十二。
1: 嗯，
0: 然后鱼尾说以前买三四百的口红，现在都是三四十块的，真的舍不得。有三四十块的口红，
1: 也有
0: 啊，
1: 哦！
0: 我以为都是一百打起，
1: 没有。但是你知道那贵的口红，它的那个香味它是比较香的，
0: 哦，
1: 然后比较柔和的香味
0: 啊，
1: 嗯，
0: 然后卸起来会更方便吗？
1: 没
0: 有比对过什么。
1: 女生只有这样一个事情，那口红会不会沾杯？
0: 哦，
1: 现在又慢慢就有不沾杯这种说法了吧？
0: 哦，
1: 你还考虑卸起来？我们考虑的是，
0: 啊，沾杯的事，
1: 都已经沾完了，
0: 啊，可以
1: 还要补了。
0: 在最后读一个吧。云朵泡芙说减肥，戒晚饭，一天能省几十，以前晚饭吃一堆。嗯，但我觉得这个不叫消费降级啊，这个叫做就是
1: 更好的生活状态吧。
0: 对更好的生活，就是为了健康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吧。
1: 是的，那同时比如说如果有的小伙伴说想要去旅行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康辉旅行社啊，在暑期给大家推出的海量的旅游线路啊，
0: 没错，
1: 而且是出发的这个团期特别特别的多。
0: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或者拨打战小姐的电话19207622968。
1: 对，别忘了到时候报上啊，这个河源电台听友可以优惠200块钱。
0: 嗯，是的，那么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刘彻。
1: 嗯，我是燕子啊。
0: 嗯，
1: 那么下周一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

0: 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7: News
0: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河源市大病保险实施细则日前修订印发，已于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根据细则，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全市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政策调整方面，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此前的一年一度优化为每3年调整一次。2026年至2028年，一般人群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14549.5元，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206724元。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举行，我市参赛选手、市博物馆副馆长叶玉珍凭借宣讲作品《四个8月20日与一盏灯》获得3等奖，市委宣传部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奖。今天上午，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民间应急救援力量再添新军，进一步充实完善全市应急救援体系，为基层平安建设注入公益力量。据悉，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3年来深耕源城基层一线，主动担当民间应急救援社会责任。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

0: 隆重举行，活动以开云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云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多家景区昨天陆续发布通知，调整运营，暂停海上项目、游艇、游船、渔船等归港避风。海口市域列车、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全线停运，进出岛列车今天、明天全部停运。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深成指表现较强，科创50冲高回落，尾盘翻绿。板块方面，机器人概念股掀起涨停潮，商业航天板块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强势领涨。下跌方面，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走低，电子特技方向领跌，小金属板块震荡下挫，游戏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8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43.64点，涨0.37%。深成指报15597.51点，涨0.64%；创指报4019.93点，涨0.07%。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3号，16分之1决赛呢又踢完了3场，我们先来说一下结果，西班牙呢3-0碾压奥地利，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16强的席位呢又多确定了3支，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说实话呀，今天的这3场球有碾压局，有绝杀戏，还有师徒对决，信息量相当大，我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可能很多的球迷还想着奥地利会不会给西班牙制造一点麻烦，毕竟呢他们在小组赛可是赢过捷克的， 防守呢也不差，结果3-0，完全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传控碾压。先说进球啊，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插上，送出了一记贴地横传，奥亚塞瓦尔呢前插到点球点附近，冷静推射破门，1-0。这个球一进呢，整个比赛的基调就确定了。奥地利想反扑，但是根本够不着球。第66分钟，还是在左路，库库雷利亚直塞撕开防线，巴埃纳下底倒三角传中，后排插上的波罗一头锤把球砸了进去，2-0。这也是波罗的国家队处子球，也是西班牙后卫自2010年普约尔攻破德国大门以来，时隔16年在世界杯上的头球破门。第89分钟，经典的左路连线再次上演，库库雷利亚直塞，奥亚塞瓦尔单刀推射，梅开二度，3-0。看一看全场的数据啊，简直残暴啊！西班牙控球65%，23脚射门，14射正，9个角球。奥地利呢，5脚射门，0射正，0角球。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全场没有做出一次扑救动作，对，零扑救。但是这一场最炸裂的不是比分，而是记录。首先第一，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长突破了意大利传奇门将曾加1990年创造的517分钟的记录，登顶世界杯历史第一。从2022年世界杯对日本下半场算起，到本场完封奥地利，连续5场世界杯零封，34年没人碰过的记录被他刷新了。第二，西班牙成为68年来首支在世界杯淘汰赛派出2名未满20岁球员首发的球队，这两个球员呢就是亚马尔和库巴西。上一支做到这一点的还是1958年的巴西，那两个人叫贝利和阿尔塔菲尼。大家说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第三呢，就是奥亚塞瓦尔本届世界杯有4场进了4球，追平了2010年比利亚的夺冠赛季前4场的效率。进球之后呢，他对着看台做出了一个抱宝宝的动作，因为他妻子啊就在现场怀着孕。那这里淘汰赛进球呢，是他给未出世的孩子最好的礼物。库库雷利亚单场2次助攻，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首位单场贡献2记助攻的西班牙球员，这也是西班牙自2010年夺冠以来，时隔16年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而且呢一进球就是3个。这场比赛让我们对西班牙的夺冠前景有了一个新的评估啊，他们不仅控球能力顶级，防守更是变态，4场比赛0丢球，32强里呢是唯一的一支。而且别忘了，亚马尔这场的8次过人全部成功，还没有进球，就是运气差了一点。再来说第二场，北京时间7月3号7点，葡萄牙2-1力克克罗地亚。这一场球呢，真的叫一个惊心动魄。上半场0-0闷平，但是下半场没想到克罗地亚一上来先破门了，随后 C 罗点球扳平，补时阶段葡萄牙的拉莫斯头球绝杀，2-1，葡萄牙死里逃生。上半场呢，双方相互试探，葡萄牙队控球占优，但是破门乏术，克罗地亚的防守阵型保持得非常好，莫德里奇和科瓦契奇的中场组合把控节奏啊控制得相当老道，半场呢0-0结束。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3分钟，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就是那个在大赛当中永远有输出的佩剑，禁区内低射得手，0-1，克罗地亚领先了。现场啊，克罗地亚的球迷简直都疯狂了。第56分钟，克罗地亚再进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C 罗呢同样也打进一球啊，那个球呢停球是大师级的，而且还有个挑射，但是同样因为越位无效，所以那段时间葡萄牙的球迷啊心估计都是7上8下。转折出现在第68分钟，葡萄牙获得点球， C 罗站上罚球点，一脚稳稳命中，1-1。这粒进球呢对于 C 罗来说意义非凡， C 罗打破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的零进球魔咒，同时呢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40多岁的人了还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你说牛不牛？然后就是让人窒息的补时时间，第94分钟，莱奥左路送出助攻，拉莫斯高高跃起一记头球，球被顶进网窝，2-1，绝杀，葡萄牙球员疯狂庆祝，克罗地亚球员呢此时瘫倒在地。 就在中场前的最后一分钟，克罗地亚呢同样也是打进一球，但是呢通过 VR 回看呢，这粒进球克罗地亚球员又越位了。最后来看一下数据方面，葡萄牙控球呢 60%， 11个角球，9次射正。克罗地亚虽然控球只有 40%， 但射正6次，效率极高。莫德里奇这场比赛还吃了一张黄牌，40岁的身体，20岁的拼劲，说的就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很多球迷都说葡萄牙赢得惊险，特别是 C 罗的那粒进球，说实话让很多球迷都非常有触动。从2006年到2025年五届世界杯，20年他在世界杯淘汰赛终于进球了。虽然40岁的他跑不动了，但站在那里的罚球的那份从容就是巨星的价值。这场呢葡萄牙晋级之后，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的就是西班牙，那就是真正的伊比利亚德比了。最后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3号11点的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最有话题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的主帅佩特科维奇，此前呢执教瑞士队长达7年，对瑞士的每个球员都了如指掌。这场师徒反戈的大戏最终以瑞士2-0完胜收场，老师傅输了个干干净净。进球就来得很早，第10分钟20岁的瑞士新星曼赞比左路连续过人杀入禁区，送出精妙的横传，恩博洛门前推射破门，1-0。那这个曼赞比呢咱们得好好说说了，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3球2助攻，直接参与了5粒进球，超越了同龄的姆巴佩，成为本世纪继托马斯穆勒之后单届世界杯直接参与进球最多的21岁以下球员。他现在只有20岁，身价5000万欧元的弗莱堡小将未来呢不可限量。在下半场开场不到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后场解围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恩多耶在弧顶处抓住机会，一脚远射直挂死角，2-0。这个闪击彻底打碎了阿尔及利亚的战术部署。之后呢，阿尔及利亚通过马赫雷斯的个人能力发起反扑，但瑞士的三中卫体系层次分明，绞杀凶狠。马赫雷斯在第72分钟就被换下了。确实35岁的老将在瑞士的整体防守面前确实是独木难支。数据方面，阿尔及利亚的控球56%，居然比瑞士还高，进攻次数114-91也占优，但射正只有2次，而瑞士呢5次射正打进2球，这就是效率的差距。瑞士打的是典型的务实足球，不追求控球好看，该防的防得住，该反击的反击，一击致命。阿尔及利亚呢小组赛场均丢球超过2个，3场狂丢7个球，能够走到淘汰赛已经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瑞士这边连续3届闯进16强，十六郎的称号呢虽然有点无奈，但今年这支瑞士有曼赞比、恩博洛、恩多耶这批年轻的攻击手，进攻端的活力是近几年最强的。下一轮他们的对手还没确定，要等到明天澳大利亚对埃及的结果。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 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跟大家回顾了在7月3号的凌晨踢完的3场16/1的决赛啊，16强的席位呢现在已经确定了13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7月4号最后3场16/1决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这3场比赛的时间呢，分别是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凌晨6点，阿根廷迎战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3场比赛，说实话，论牌面的差距，有那种一看就知道谁强谁弱的。但是啊，世界杯的魅力呢，就在于这个一看就知道后面永远跟着一个但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咱们一场一场来聊。首先说一下第一场，澳大利亚对埃及，凌晨2点的这一场呢，两支都算是不被看好，但是都活下来了队伍啊。先看一下澳大利亚，袋鼠军团呢在D组的成绩呢是2-0，赢了土耳其，0-2输给美国，0-0平巴拉圭，1胜1平1负，积4分，小组第二出线。说实话，这个出线之路不算好看。末轮跟巴拉圭踢了一个0-0，场面呢波澜不惊，但是就是靠着净胜球挤掉了巴拉圭，历史上呢3次杀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之前的2次呢还是2006年和2022年，澳大利亚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是有的。那目前的这支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务实，主打的是3-4-2-1低位防守，不追求控球，不追求好看，就是扎紧这个防守的阵型啊，等你来攻。后防的核心呢是莱斯特城的中卫苏塔，身高优势摆在那儿，定位球的争点能力极强啊。门将马修瑞安带赛的经验非常的老道，小组赛3场呢只丢了2个球，不过有一个隐患是什么呢？主力翼卫莱基和伊塔利亚诺都受伤了，所以说啊，这个边路的攻防会有一些明显的漏洞。 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也偏弱，小组赛呢总共才进了两个球，预期呢进球在出线的队伍里呢是垫底的。再来看一下埃及队啊，法老军团在 G 组的成绩呢是1-1平比利时，3-1胜新西兰，1-1呢平伊朗，1-2积5分，小组第二出线。这也是埃及队史92年来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啊，你看92年的时间确实也有很长的历史了。那目前呢，这支埃及队的故事核心就是一个人萨拉赫。三场小组赛呢，他场场都参与进球。首战对阵比利时，萨拉赫右路拿球晃开防守的空当，斜插给了阿舒尔，后者贴地斩破门，硬是从比利时身上抢了一分。次战对新西兰，先丢球之后呢，萨拉赫一传一射，带队3-1逆转，也解锁了埃及队史世界杯的首胜。而末轮对伊朗，萨拉赫第57分钟就被换下休息，因为打平就出线，所以这一场呢，埃及稳稳拿到一分。但是埃及的问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一支球队如果只有萨拉赫，这句话一说出来是非常残酷而且非常真实的。这支队伍啊，中场的本土球员居多，持球推进能力很弱啊，一旦萨拉赫被重兵围堵，全队的进攻将会直接停滞，后防的转身速度也比较慢，面对高空轰炸呢容易失位。所以呢，这场球啊，两支呢都是防守优先的球队，小组赛场均进球都不到一个。澳大利亚呢边路缺人手，正好撞上萨拉赫最擅长的边路爆破，但是澳大利亚的定位球呢是一个杀招，苏塔的高空优势恰好针对埃及防空的短板，所以呢我的判断是常规时间大概率呢是一个低比分的格局啊，1-1或者0-0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拖入加时，埃及的前场天赋上限更高，但是澳大利亚门将瑞安有扑点球的经验，我的个人倾向呢是埃及小胜或者常规时间打平，加时晋级。这场球很可能要熬到加时才能见分晓啊。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对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凌晨6点，这场呢也是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先说阿根廷这一组的三战全胜，3-0赢阿尔及利亚，2-0赢奥地利，3-1赢约旦，进8球丢1球，小组头名。那梅西在小组赛的状态简直可以用逆天两个字形容，三场比赛进了6个球。而对于奥地利的那场呢，虽然开场点球罚丢了，但是随后运动战梅开二度，目前呢是来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位置，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9个。阿根廷全队没有黄牌停赛，核心球员的储备充足，末轮提前出现之后进行了大范围的轮换，像梅西、恩佐、麦卡利斯特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唯一的小悬念呢是中卫罗梅罗之前的右膝有受伤，但是已经恢复全队合练，大概率可以出战。再来说一下佛得角，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届世界杯最打动人的一支球队。佛得角呢是西非大西洋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国人口只有54万，是本届世界杯面积最小、人口第二少的参赛国。全队的总身价只有5450万欧元，不到西班牙总身价的5%，甚至呢不及梅西一个人的市场价值。但是就是这样一支理论上应该走个过场的球队，在 H 组，这组呢有西班牙、有乌拉圭两大世界冠军啊，就这么一个组，小组赛三场全平，0-0逼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0-0平沙特，积3分以小组第二出线。那首轮呢对西班牙，全场控球率只有26%，面对27脚射门，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单场7次极限扑救，零封了西班牙。而这个沃奇尼亚呢，世界杯之前也是一个自由球员，跟普甲俱乐部的合同到期都没人要，身价50000欧元。现在呢，社媒粉丝从50000已经暴涨到了1000000以上，而且收到了一堆巴西俱乐部的邀约。而次轮对乌拉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中场凯文皮纳轰出了一记40米外的任意球世界波，队史世界杯首球。而末轮的0-0稳守沙特，最后他们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拿到小组第二，他们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参赛不败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也是首支小组赛未尝胜绩却从小组出线的球队。 这场球呢，说句实话，是一场绝对实力和绝对意志的较量。阿根廷的实力碾压级别太高，世界排名第二，总身价7到8亿欧元，梅西一个人就能改变比赛。而福德角的541低位大巴确实厉害，三条线呢压缩到15米的纵深，靠站位和预判而不是犯规来切断对手传球的路线。三场比赛总共才犯规了7次，也创造了世界杯单场犯规最少的记录。但是问题是，这种极致防守能扛得住梅西和阿根廷吗？而佛的角的总统赛前公开放话说会1-0击败阿根廷啊。从理性分析来看呢，机构给出佛的角的赢球概率不到1%。我的判断呢，阿根廷这场比赛2-0或者3-0拿下比赛，除非沃奇尼亚再来一次封神的演出，加上全队超水平的发挥，才有可能拖入加时甚至点球。但是梅西的淘汰赛经验还有阿根廷的板凳深度，不太会让这种冷门发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北京时间9:30进行的第三场比赛，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场比赛呢是典型的南美技术流对决非洲身体流。哥伦比亚在 K 组的表现呢相当的强势，3-1赢乌兹别克斯坦，1-0赢刚果金，0-0平了葡萄牙，2胜1平积7分，是小组头名出线，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淘汰赛。3场打进4球，只丢1球，攻防两端呢可以说相当的稳定，场均控球率65%，既能打传控也能打反击。这支哥伦比亚的灵魂人物呢依然是34岁的 J 罗。2014年世界杯金靴，虽然现在的身价呢只剩150万欧元，但是大赛经验和传球视野是无可替代的。末轮对葡萄牙 ，J 罗在第76分钟被换下时，全场球迷啊起立鼓掌致敬。锋线上的29岁路易斯·迪亚斯呢是最可靠的爆点，1-1突破能力极强，全队总身价3亿欧元，世界排名第13。加纳从 L 组成功突围，1-0赢巴拿马，0-0平英格兰，1-2输给克罗地亚，1胜1平1负积4分，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惊险晋级。3场比赛只进2个球，进攻端的产量比较低，但是他们的防守韧性惊人，能把英格兰逼成0-0。加纳主打的是4-4-2或者是5-4-1低位收缩，三条线压缩到禁区30米范围之内，站位间距严格控制在5米以内啊。但是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主力前锋塞梅尼奥脚踝疑似有伤，中场核心的帕尔特伊缺阵，这些都是攻防一体的枢纽。这两个球员的缺阵呢，对加纳的中场拦截还有出球呢是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有90%的有效射门都来自于转换进攻，阵地战几乎他们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那这场球呢，两队世界杯正赛也从未交过手，是一场典型的遭遇战。但从风格上来说呢，南美技术流一定程度上的是克制非洲身体流的。哥伦比亚的控球和传球会让加纳的防守啊持续的疲于奔命。关键时间节点呢，可能在65分钟前后，加纳球员呢在前65分钟体能充沛的时候，防线密不透风，但是65分钟之后，边路回追的速度会暴跌，空档呢会持续暴露。而哥伦比亚正好擅长持续的施压，60分钟后换上新鲜的攻击手会加强冲击。我的判断呢，哥伦比亚2-0或者是1-0能够拿下比分。如果前30分钟能够早早破门，比赛可能会完全进入哥伦比亚的节奏。如果久攻不下，加纳的反击和定位球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惊喜，但是概率不大。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足彩投注有风险，理性购彩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6: 开鱼喽，
7: 老兄来喽，
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 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8: 我爱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
11: 我喜欢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7: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九十一点一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九十一点一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四宗先必不失，循祖墓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6: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7: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6: 节约用水，
18: 节约用水，
19: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

0: 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肖玉元。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苔痕上的星光》。清晨推开窗时，我总被墙角那抹青苔吸引，它们像被时光遗忘的绿墨水，静静晕染在砖石缝隙里，连露珠滑落都轻得不敢惊动这片绒毯。老师说苔藓是植物界的侏儒，可他们分明是自然界的诗人，没有牡丹的华贵，却用密匝匝的嫩绿小舌一字一句舔舐着阴影，没有松柏的挺拔，却把根系化作看不见的丝线，将整片大地缝成自己的襁褓。最动人的是雨后，当阳光斜斜切过屋檐，那些米粒般的苔花突然醒了，它们撑开半透明的伞盖，像突然点亮了千万盏微型灯笼，原来再微小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星空。少年啊，愿你如苔，在无人喝彩的角落依然认真编织自己的绿意，当机遇的雨滴降临，就勇敢举起全部的光亮。卑微与伟大从来不是生命的标尺，而是心灵的选择。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骆佳莹。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我喜欢春天的花朵，从冬天孕育，在春天诞生，释放出淡淡的幽香。我喜欢夏天的雨水，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沁人心房的清凉。我喜欢秋天的稻香，当我睁开轻松的睡眼，走出房门，呼吸新鲜的空气，浓郁的稻香扑鼻而来。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在寒冷的冬天添加了温暖希望。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刘梓潼。今天我带来的是你好春天。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太阳那么大，那么红，那么圆，抬出来，世界变亮了，万物苏醒了，大地热闹了，春天来了。小草钻出了地皮，小树叶吐出了尖尖的嫩芽，小鱼儿眨巴了小眼睛，在水里吸气。我也冲出了家门，对着天空说：你好春天。今天你有明媚的阳光，你充满了希望，你是诗和远方。我喜欢你春天，看到你我笑得很灿烂。你好春天。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思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 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闹。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7: News
1: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叠加影响，明天至7号，我市将迎来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市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务必严防强降水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短时大风损毁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雷雨时段暂停户外高空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此次调价创下年内最大单次降幅。今年成品油调价呈现8涨4跌1搁浅的格局。根据机构测算，调价过后，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73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77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78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36.5元左右，用车成本明显下降。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6分之1决赛，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本场比赛，瑞士队球员恩博洛和恩多耶分别为球队建功，帮助瑞士队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晋级世界杯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特别开心的是又到周五了，明后两天又是周末了，只不过周末两天又是会下雨啊。其实最近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在下雨，未来的几天啊，一直到下周都在下雨啊，只不过是一个雨量的大小而已了。像今天的话呢，就是中午的时候下了一会儿会儿啊，现在还没下，好像不知道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3号，中雨，25到34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中雨啊，24到30摄氏度。后天是有阵雨，25到30摄氏度。

相信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是说一些老师啊，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总是会被多动的孩子的一个不听指令所困扰啊。孩子坐不住，喊不动，指令刚说完就忘，屡教不改，久而久之，孩子就被贴上了调皮、任性、不听话的标签。家长呢，就陷入焦虑，甚至陷入反复说教、严厉批评、毫无改善的恶性循环。但绝大多数人都误解了，多动孩子啊，不听从指令，从来不是态度问题、品行问题，而是神经发育与大脑调控机制的客观问题。他们不是不想听啊，而是大脑暂时做不到。接下来呢，我们就用通俗的科学逻辑拆解多动孩子指令失灵的底层真相，帮大家走出育儿误区。

首先呢，要分清的是正常好动和病理性多动啊，别盲目的贴标签。这两者呢，看似都是爱动，本质呢是天差地别的。正常孩子的好动是可控、有目的、分场景的。玩耍的时候活泼好动，但是上课啊、吃饭、排队等需要遵守规则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收敛行为，听从指令，知道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那么病理性多动呢，是无目的的、难自控的、跨场景的，无论在家、学校、公共场合，始终坐立不安，小动作不断，频繁走神，无视指令，即便知道规则、明白对错，也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典型的神经发育差异，不是刻意捣蛋。多动症是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80%的成因和大脑结构、神经递质水平、基因遗传是密切相关的。

0: 很多家长的固有认知是听到等于记住等于做到，但是对多动的孩子来说，这三步全程卡顿，每一步都存在大脑机制短板，这就是指令失效的根本原因。第一，注意力碎片化，耳朵在听，大脑呢没接住。普通孩子接收指令的时候，大脑是会自动屏蔽窗外的风声、桌上的玩具、身边的动静，专注地捕捉大人的话语信息，但多动孩子的注意力系统是全开模式，缺乏筛选和屏蔽能力。当你下达指令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会瞬间被周遭一切细微的事物分流，飘落的灰尘、晃动的窗帘、手里的笔、路过的人影，看似睁着眼睛看着你，实则大脑已经走神，只接收到了碎片化信息，根本没有完整的捕捉理解指令内容。不是孩子故意不听，是他们的大脑啊无法主动的聚焦有效信息，被动被大外界干扰裹挟，这是注意力缺陷的核心表现。
1: 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
0: 第二个，工作记忆薄弱，记住一半转眼就清空。听从指令呢，不仅需要听到，更需要短暂的储存信息，完成任务，这依赖大脑的工作记忆功能啊。多动孩子的大脑

0: 工作记忆容量呢是远低于普通孩子，相当于一台内存不足的电脑。普通孩子能够轻松地记住先洗手再吃饭吃完收拾碗筷的三步指令，并且按顺序完成，而多动孩子大概率只能记住最后一句，或者听完瞬间遗忘大半。复杂多步骤的指令呢，对他们来说更是难以完成的难题。很多时候孩子不执行指令不是不愿意，是大脑啊已经遗忘了指令要求，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 我有话愿讲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
0: 第三个，执行功能滞后，听懂记住却管不住自己，这是最容易被误解也最核心的原因。大脑前额叶是人体的行为 CEO， 掌管自控力、冲动抑制、任务规划、行为执行，而多动孩子的前额叶发育普遍相对迟缓，神经信号传递效率偏低，这就导致一个尴尬的现状，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他们清晰地知道上课不能够乱动，大人说话要认真听，不能随便乱跑，但大脑的抑制回路启动延迟，冲动信号会先一步地抢占主导。完整的神经反应链条是接收指令到身体冲动先行爆发，再到前额叶才姗姗来迟发出管控信号。简单来说，不是孩子刻意对抗，是自控的速度永远追不上冲动的速度，这是纯粹的神经发育短板，和态度品行是无关的。

凡的特别。第四个，情绪调节脆弱，轻微压力就触发反抗模式。多动孩子的情绪感知啊更加敏感，调节能力更弱，对催促、指责、重复指令的耐受度极低。当家长反复的唠叨、严厉催促、高压下达指令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呢会快速的进入应激状态。此时他们的注意力会从执行指令完全转移到对抗压力、逃避负面情绪上。看似是不听指令，故意顶嘴反抗，实则是情绪过载之后的自我保护，越催越慢，越说越不听，是这类孩子的典型反应哦。

那么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的方法，让孩子听得懂做得到。针对多动孩子的大脑特点啊，不用强硬的管教，用适配他们的沟通方式，就能够大幅的提升指令执行力。第一，指令简短单一，拒绝复杂啰嗦，抛弃多步骤长篇大论的指令，一次只提一个要求，语句简洁直白，不说快点收拾玩具，写完作业收拾书桌，只说现在先把玩具放进箱子里，降低大脑记忆和执行负担。第二个呢，是面对面沟通，锁定注意力，下达指令前先轻声地呼喊孩子的名字，走到孩子的身边平视对视，等待孩子的目光聚焦之后再说话，避免远距离的喊话，边忙边叮嘱，从源头解决注意力分散问题。第三，科学干预引导，替代单纯的奖惩。很多家长啊，习惯靠批评打骂倒逼孩子听话，或者是简单的靠夸奖敷衍，都无法从根源去改善多动孩子的指令执行问题。针对孩子前额叶发育之后自控力薄弱的神经特点，可进行神经调控干预，改善大脑神经递质，修复神经功能。

多动孩子的不听指令从来不是叛逆，而是大脑发育的暂时滞后，是他们无法自主掌控的生理特质。他们不调皮不任性，只是一群努力想要遵守规则却被大脑机制拖累的孩子。真正的教育和干预啊，从来不是纠正孩子的态度，而是接纳孩子的特质，用适配他们的方式来引导成长。摒弃偏见与苛责，用科学的视角读懂孩子，才是帮助他们突破自我、稳步成长的最好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

0: 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时，
0: 阿杜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世界很大，我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1: 是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西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明天将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启幕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啊。此次开渔活动呢，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啊。创新的融入了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式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

么明天开鱼活动的一个具体流程呢，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有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亲身体验哦。那么在明天上午啊，9点到9点半的时候啊，有猫头狮迎宾。在9点半到9点45分的时候呢，参观广藿行天下和圆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区，同步潮汕莺歌舞巡游表演、客家山歌迎宾酒。9点45到10点，猫头狮莺歌舞非遗表演。10点到10点15分，开鱼仪式。鸣锣开鱼，渔船归港，花神献礼，渔获展示。10点15分到10点30分，前往主舞台客家风情街。10点30分到10点35分，国风开场舞，湖光鱼跃。那么10点35到10点40呢，主持人会介绍领导嘉宾。10点40到10点50，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周末游广东河源篇开鱼宣传视频。那么在11点05到11点10分的时候，场景是舞蹈客娘。11点10分到11点40分，投鱼拍卖活动。11点40到11点45，小组唱我在万绿湖等着你。11点45到12点，沉浸式的客家非遗民俗展演，花潮戏、山歌对唱同步进行投鱼放生环节。12点啊，万绿湖仙全鱼宴，播放万绿湖仙全鱼宴宣传片、客家民俗开宴仪式以及抽奖活动哦。那么在下午15点到18点，也就是3点到6点的时候，博主探店广藿行天下直播同步开启。晚上17点30到20点30，镜花园音乐沙龙。那么在后天7月5号呢，在9点半到9点40分会有快闪节目，9点40到10点啊，东园追龙非遗表演，10点到11点，乘车前往万绿洋潭垂钓基地参加2026的中华垂钓大赛，11点到12点参加2026中华垂钓大赛，那么12点就是午餐时间了。这个流程是给大家排得满满的啊，参与进去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一次体验。所以说明后2天有空的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亲身体验一下哦。

除了满满的活动流程之外呢，万绿湖文旅周优惠活动更是惊喜多多。第一个万绿湖先优惠活动，环湖各乡镇呢围绕开渔活动，结合各自乡镇特色开展活动分会场，形成开渔共欢的活动氛围。可以探店，可以打造渔货直供市集，渔民现捕湖鱼现场售卖，游客可选购新鲜湖鱼，可以推出万绿湖鲜订餐小程序推出湖鱼销售，以及整合乡镇餐饮资源推出开鱼菜单或是折扣优惠，可结合河源康养定位举办湖鲜养生讲座，传递湖鲜康养理念。

二个由万绿湖吃全鱼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4号至7月12号，由万绿湖景区打卡龙凤岛镜花园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推出优惠套餐，每为588元，打出游客吃好玩好组合拳。

三个由万绿湖赠苏家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在万绿湖游客中心窗口购买全价常规游船票的散客，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第四个，万绿湖簪花旅拍特惠，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推出原价398元现优惠价每人268元的限时旅拍套餐，并赠送镜花园游览区门票一张，套餐包含客家特色簪花造型一组，万绿湖冰水厂拍摄30张精修底片加3张冲印照片，为游客定制花神文化加生态打卡场景。

个应届中高考生专属免门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针对2026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应届考生，持本人应届中考证或是高考准考证与身份证，可免万绿湖1号线游船门票，仅需支付船费每人55元，并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1张。

别犹豫了，快约上家人朋友奔赴万绿湖赏万顷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限定的夏日快乐吧。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1: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何国森讲话。源城扛起龙头，担当加力提速，打造绿色崛起，首善源城。我市新增27正品，占全国总数逾1/4。中考成绩预计本月中旬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昨天上午，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报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政绩观的根本属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政绩观与发展观的辩证关系，实干兴邦的实践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实效推动河源155开好局、起好步。何国森强调，要以正反面典型为镜，深查细照，校准偏差，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极难筹判，坚定不移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始终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规划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做到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严格依规依纪决策，确保每项决策都对标中央精神，契合客观规律，符合工作实际。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始终做到担当实干，求真务实，聚焦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使命任务，在产业建设、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中主动担当，迎难而上，提升善作善成的实践能力，在狠抓落实中干出一流的业绩。何国森强调，要以严实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 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常效。要突出做好深学这篇文章，坚持以上率下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要突出做好侦查这篇文章，全面自查自纠，深入开展剖析，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把问题查准查全。要突出做好实改这篇文章，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落实机制，注重靶向发力，标本兼治，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取得实效。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篇。本台报道。
0: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1: 作为河源市中心城区，源城区是全市唯一全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规划布局的区域，肩负着当好河源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面对这一战略机遇，源城区以首善标准和龙头担当，在生态保护提质、绿色产业迭代、城乡融合升级、区域协同赋能等方面持续争先示范，加力提速打造绿色崛起首善源城。今年省委省政府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升至全省战略高度，立足新起点，源城区作为万绿湖下游生态守护的关键关口和城市服务产业联动的核心枢纽，将以首善标准扛起龙头担当，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绿色化上先行探路，奋力构建城湖相依、景城一体、城乡共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2: 云城作为全市唯一全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范围的区域，市委明确赋予云城当好河源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我们承担着生态价值转化主力军、绿色产业发展主引擎、湖村共生融合主阵地、区域协同联动主节点的使命任务。
1: 围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源城区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上结出丰硕成果。一方面，新丰江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牢牢守住了水源保护红线，同时依托优质水资源，推动知名水企规模集聚，打造特色文创 IP， 擦亮源城水休闲文旅名片。另一方面，改革创新也同步发力，源城首创自然资源要素精准诊断机制，率先落地点状工地等创新举措，以硬招实招保障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2: 云城把生态保护摆在首位，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水饮料及食品生态农业产业，同时加快水主题产业云等平台建设，做大做强水科技产业，加快实施江河换彩富民兴业行动，精心策划实施新丰江七寨湖水经济文旅开发 GEP 项目。
1: 面向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源城区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蓝图，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协同发展四大重点任务，确保在守好一江碧水的同时，加快培育绿色产业集群，协同推进城乡共融，奋力谱写绿色崛起首善源城新篇章。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2: 云城将迎守生态红线，在守好绿水青山前提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聚焦水产业、文旅康养等领域，壮大绿色产业集群，秉持湖城共生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人居环境，同时抢抓龙生龙湾机遇，深化区域协同联动，确保阶段目标圆满达成。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报道。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一轮镇品认定公告， 我市五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正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此轮全国共有35家主体的103个产品认定正品，参评产品覆盖广东、广西、湖北、四川、黑龙江等全国各地优质农产品资源。我市在此次参评中脱颖而出，27个农产品集中上榜，刷新单次认定数量记录，入选数量占此轮总量超1/4，充分彰显了我市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的扎实成效与核心竞争力。自去年底以来，我市聚焦特色产业标准化提质升级，将正品培育创建作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启动实施特色产业标准化水平提升项目。在工作推进中，市市场监管局会同深圳标准技术研究院、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龙头协会等单位，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一体化正品培育工作体系，同时紧扣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常态化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宣讲活动，围绕申报流程、标准规范、品质管控、材料筹备等重点环节提供精细化指导服务，有效疏通企业申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面提升市场主体对正品培育的认知度、积极性和申报质效，持续夯实正品培育产业根基。今后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培育，完善企业全周期服务链条，扎实做好标准赋能、资源对接等前期培育工作，依托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标准化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擦亮本土优质农产品品牌，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市场监管力量。本台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田心镇田北村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依托优质的果品与成熟的产销模式，今年该村鹰嘴桃线上订单持续走高，线下采摘客流旺盛。小小鹰嘴桃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走进田心镇田北村的鹰嘴桃种植基地，看到桃树枝繁叶茂，鹰嘴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田北村种植出的鹰嘴桃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经过多年培育发展，鹰嘴桃已成为田北村特色主导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田北村鹰嘴桃基地负责人骆小燕：
3: 今年的产量也应该达到，可以达到几万，好几万斤。线上的话都是顺丰快递，都是有很多深圳的，还有外省的、安徽的、四川的都有。线下都是我们附近的和像我们龙川县啊、县城那边啊，周末都很多游客过来，还有惠州的。东莞的都有开车自驾游过来的，自己进园，自己来采摘。
1: 线上快递直发加线下采摘引流的双向销售模式，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优质的田北鹰嘴桃走出县域，销往全国各地。此外，该村以果为媒，以农促旅，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产业附加值。田北村党总支部书记邹金水：
4: 我们这个鹰嘴桃园呢，已经有16、17年的历史了。我们这边呢，主要呢是水果产区，主要是鹰嘴桃基地，还有那个王沙梨，还有李子，我们是水果之村啊。我们村的鹰嘴桃呢，个大，清甜，而且呢，我们桃呢，也为我们村级收入啊，增加了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也为带动了我们村闲散的劳动力。
1: 龙川台报道。
0: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了一批河源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要求要激活创新发展之能，争当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排头兵，要夯实基层党建之基，常态化开展党务工作者和党员骨干培训，推动党建与企业发展等深度融合，要恪守为民服务之心，引导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工作，要严守清正廉洁之戒，以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护航河源新兴领域健康发展。今天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举办歌颂百年征程凝聚奋进力量主题诗歌朗诵会，以诗歌诵读重温百年党史，汲取红色力量，凝聚干事奋进合力。本次朗诵会精选百年交响《红船从南湖起航》、《信仰》、《党的赞歌》等12篇红色经典篇目，表演者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回望建党起航初心，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用铿锵有力的诵读传递爱党心声，充分展现了河源城管队伍昂扬向上、忠诚担当的精神风貌。昨天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察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市教育考试中心温馨提醒，河源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广大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权威信息。成绩发布前后，请考生及家长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要轻信所谓的提前查分服务。在录取阶段，也要防范补录诈骗，切勿向他人泄露考生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警惕虚假宣传和诈骗行为。今天上午，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3年来，队伍累计执行水域搜救、山地救援、走失人员搜寻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200多起，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防溺水、防灾避险、应急自救等安全科普宣讲90多场，顺利完成各类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任务20多次，以务实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于2026年获评全市优秀公益救援队伍。民间公益救援队伍是政府专业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此次正式挂牌运作，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前置巡防、现场处置、安全宣传等工作短板，进一步提升源城区突发事件处置、人员搜救、防灾减灾等应急响应和基层治理能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新华社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记者从事气象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叠加影响，四号至七号，我市将迎来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市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务必严防强降水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短时大风损毁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雷雨时段暂停户外、高空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5: 早猪有感触，
6: 手中有杆秤，
5: 心猪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罪，
6: 廉洁从政，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倡廉洁，树西风，
6: 倡廉洁，树西风。

0: 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

0: 过，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

0: 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

0: 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检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将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老兄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9: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续世，勿忘忠孝初心。
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手，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再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8: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大家有没有吃过乌梅子酱呢？我以前也没有吃过，只是后来听了乌梅子酱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想要去尝试一下。那么乌梅子酱本身就是一种口味非常独特的果酱，被大家评价为初恋的味道，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一种美好的爱情。那么李荣浩的歌曲以乌梅子酱作为歌名，让人想起夏日里刚从冰箱内拿出的那杯冰镇乌梅茶，极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呈现出一对恋人甜蜜的夏日小美好的景象，非常的浪漫。

《是你》这一首歌平平无奇，但是很好听，曲调很简单，但是主歌的歌词很阳光，很温暖，立意简单，但文笔呢很真诚纯净， 非常适合在emo的时候听啊，就像是恋人轻轻吹了吹你手上的小伤口。 那么副歌的旋律记忆性很强，场景也从前面的阳光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人家转换为倾盆大雨、泥泞森林、海域这些更广阔的场面。 很喜欢在森林这里的转调啊，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梦幻，就像开启了新的地图，和歌词是相当的贴切。就像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失去的玩伴甚至恋人，我们无法改变人生轨迹的分岔，但可以带着每一段回忆和成长，带着每一个他的印记。

我就是从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当中认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可能是李健的声音能够抚慰伤痛，也可能是这首歌被赋予了魔力，一个温暖可背负的声音，讲述贝加尔湖畔的故事，是人间千年醇酿，醉了一颗颗意识清醒的心，又唤醒一句句可哭的灵魂。 这首歌听起来是在说恒久远的寓言故事，是灵魂在说话，凡人只能向往，无法抵达，远远听着，看着，这是信仰才有的魅力。

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应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黄淮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中的某种寄托，可爱而不可得，遗憾又或者怀念下的依恋，是以患得患失的梦为食物，以可有可无的人做食客，配上牵肠挂肚的酒。那黄淮到底是谁呢？其实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无关任何具体的人。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起来，大家有没有回忆满满的感觉呢？我觉得听童话的人大概都很温柔吧，听着这首歌曲，唱着这首童话，以前我们都幻想能够生活在童话里，正义总能打败邪恶，所有善良的人都是真诚的在帮你，有满满的安全感。可现实是，我们对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都不清楚，许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很无助，有时候很怀念童年，依稀还记得那时的阳光是灿烂的，那时的心情是快乐的，那时的花草树木是美丽的，但那些只是曾经，那些只是我们的童话。

这首阿梨月唱的《晚风心里吹》，它有一个热评是这么说的：18岁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不幸人间有别离。30岁以后才发现，把想念和爱意说满了，会给别人造成负担，才懂得人生是场离别戏。董卿曾写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于这首歌当中。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如果能回到以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不是我后悔，是我不能面对现在的结局。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7: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卢诗。这首歌曲《山楂树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这首歌曲当中的美好所深深吸引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那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书里总是写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浮夸，现在才知道这是真实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真的想把心掏出来。我刚刚说的这两段都是《山楂树之恋》当中的台词，真的可能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当你再次去回听这些台词的时候，原来都是

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你》，就让我想到了一段话：我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我喜欢你，像云走了九万里，不曾停歇；我喜欢你，像黄梅时节，落雨纷纷，延绵无期；我喜欢你，像大风吹过大洋，无边无际；我喜欢你，像春草染满山脊，不容置疑；我喜欢你，像曾雨凝成片雨，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像花瓣落满湖畔，不留空隙；我喜欢你，像云填满整片海，一眼万年；我喜欢你，像雾绵延一万里，不知何处去。我觉得爱的感觉就是无缘无故想到你，满脑子都是你。

我每一次听隔壁老樊的歌曲都会被他所深深的抚慰，这首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却永远不能在一起，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毛不易的歌了，就是听他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温暖的感觉。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了，所以每当放松安静下来都会习惯的听一听毛不易的旋律，真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治愈。他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里也一定要幸福快乐的心态去对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有声有色。

在节目的最后，想把一首严仁中的晚安送给大家。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其实晚安还有另一种意思，就是把温柔与浪漫藏进晚安里。我对全世界说晚安，独独对你说喜欢。很抱歉呢，我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跟你说话，只能憋到晚上跟你说句晚安。但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它可包含着我今天清晨见到的阳光，中午看到的白云，傍晚遇见的晚风，包含着我这一天每句想对你说的话。晚安，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那段历史跟一份报纸有关，它叫粤赣报。
7: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70多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赣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粤赣报是中共9连定委粤赣边支队的机关报，这份1948年8月15号诞生于增田附近山庄的报纸，于1949年10月停刊，共刊出198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粤赣报成为宣传解放战争的号角，发行区域从九连山区扩散至韩江、北江流域及香港。它的出现和存在让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曙光。曾任粤赣边支队司令员的钟俊贤曾称粤赣报是对敌斗争的精神炸弹，是粤赣边新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和一面光辉的旗帜。烽火中粤赣报创刊。 月干报创刊于1948年8月15号。此前各区曾分别办报，在联合区有人民报，在河东区有大众报，在河东区有燎原报，都是不定期出版的。月干报的前身是原九连工委的人民报。1948年夏，九连人民武装部队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和新式整军运动，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为扭转九连地区战局，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九连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成立中共九连定委和粤赣编支队司令部，组建主力团队，公开打出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编支队旗帜。同时，新成立的九连定委决定将原九连工委人民报改为粤赣报。七月，香港分局派陈东到九连山地区负责粤赣报筹办工作。当年8月7号，九连地区武装部队在河源上馆举行粤赣编支队成立庆典，粤赣报领导班子也定了下来。九连地委决定由支队政治部主任黄忠强兼任报社社长，陈东任副社长，原燎原报记者陈培任总编辑，乌维子、曾惠存任编辑，记者叶若洲，工作人员有庄云光、郑安、欧阳广田、吴斌等12人。8月15号，粤赣报在增田附近一个山庄里出版了创刊号。第一期粤赣报不仅刊发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编支队成立和支队成立典礼的盛况、宣言、布告、本军目前的具体政策等消息，还发表了支队首长给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各部队首长、新华社的通电。不见面的指导员。粤赣报创刊号在创刊词中向读者阐明该报主要任务，一是宣传与解释本区领导方面的各项政策主张，其次是报道本区、友区及敌区的群众斗争和本军、友军的战绩，三是普遍深入地反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生活、思想、情绪、工作、学习，凡属有鼓舞作用的都是重要的材料，领导方面的政策与主张所引起的反应也将特别注意，以求对工作上的推引与检讨方面有所注意。粤赣报始终以宣传和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推动革命战争向前发展为根本宗旨，大力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及时地报道九连山地区人民群众斗争和部队的战况，深受广大居民的欢迎。各地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及工农群众争相传阅，部队指战员把它当成政治课、文化课的好教材，称赞粤赣报是不见面的指导员，在营区出现了看报热。粤赣报除了编印报纸，还编印活页的新华社电讯，供各级指战员了解国内动态和国际一般要闻，还编印32楷本的每月文摘书刊，刊登党中央

0: 的文告、政策法令和理论文献，作为干部政治读物，为接管城市做准备，集中编印有关工商业政策、干部思想作风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文件、著述等。支队司令员为粤干报撰稿。粤干报创办初期，设备简陋，四支钢笔、一块钢板、三块大小不同的油刷、几瓶油墨，这就是报社的全部家当了。九连地委支队司令部对粤干报的工作非常重视，黄忠强经常过问报纸的出版发行，钟俊贤亲自为报纸撰稿、修改审定社论，部队的各级指战员、机关干部和连队的文化教员都是报社的通讯员，地方党的同志也通过地下交通站把活动的情况转到报社，为报社提供了不少的新闻素材。由于环境恶劣，粤干报社经常处于转移状态，材料也缺乏，找纸张不容易，头三个月才出版了七期，后随着战局的扭转改为三日刊。报社的人才队伍也逐步扩大，还派出了两名随军记者，全社共有20多人。老龙解放前夕又改为两日刊。战地记者用最快速度报道胜利消息，为及时准确地报道战况、鼓舞士气，记者常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1948年11月15号，部队在大湖狮子脑围建保一团逢连，几名随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地采访。记者叶若洲随九江队钢铁先锋队的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奋不顾身地冲向前沿阵地，衣服被打穿了4个洞，依然不顾，采集到指战员们奋勇杀敌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指战员真英勇、撼天地、泣鬼神的通讯，给参战部队给予了很大的鼓舞。战斗结束后，报社全体同志连夜撰稿、刻写、印刷，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大湖狮子脑战斗的胜利消息。1948年秋冬间，武装部队连续取得了江边白马、大湖狮子脑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九连地区的战局。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支队政治部为了加强宣传工作，进一步办好粤干报，充实了报社的力量，调来随军记者李昌石、李翠、李蓝天、滕写元、唐玉，发行员饶音、曾秀霞等人。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粤干报的印刷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由原来油印600-700份增加到近1000份，由巡刊改为三日刊，发行面扩大到韩江、北江、香港等地。他们还直接通过地下党或邮政部门邮寄到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手中。粤干报的威力是巨大的，以它为载体的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在游击区里，它是战斗的号角；在连队里，是政治课、文化课的教材；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又成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4月，报社为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喜讯，专门编印了特大号外，配上彩色的解放军形势图，刊发后从游击区到国统区都为之震动，游击区军民更是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各位听众，70年前在河源创办的这份报纸曾发行到香港，粤干报吹响华南解放号角，上集就播送到这里，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 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月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7: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8: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9: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8: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8: 大联盟，
9: 放肆，
8: 主播大联盟，
9: 放肆，
8: 放肆。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5: 主播
4: 大联盟，
5: 陪你放肆听，
3: 放肆听。
6: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
8: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7: 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

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

哦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它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晚上十点半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6: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9: 么么哒，
6: 主播
10: 大联盟，
6: 陪
10: 你放肆，
9: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啊，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

这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朵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何国森讲话。源城扛起龙头，担当加力提速，打造绿色崛起首善源城。我市新增27正品，占全国总数逾1/4。中考成绩预计本月中旬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昨天上午，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政绩观的根本属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政绩观与发展观的辩证关系，实干兴邦的实践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实效推动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何国森强调，要以正反面典型为镜，深查细照，校准偏差，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对照立党为公、减深政绩。

0: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深学系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要对照为民造福，减深政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极难愁盼，坚定不移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对照科学决策，减深政企，始终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坚持规划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做到量力而行、统筹兼顾，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严格依规依纪决策，确保每项决策都对标中央精神、契合客观规律、符合工作实际。要对照真抓实干，减深政企，始终做到担当实干、求真务实、聚焦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使命任务， 在产业建设、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中主动担当、迎难而上，提升善作善成的实践能力，在狠抓落实中干出一流的业绩。何国森强调，要以严实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常态长效，要突出做好深学这篇文章， 坚持以上率下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要突出做好侦查这篇文章，全面自查自纠，深入开展剖析，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把问题查准查全。要突出做好实改这篇文章，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落实机制，注重靶向发力，标本兼治，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取得实效。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篇。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作为河源市中心城区，源城区是全市唯一全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规划布局的区域， 肩负着当好河源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面对这一战略机遇，源城区以首善标准和龙头担当，在生态保护体制、绿色产业迭代、城乡融合升级、区域协同赋能等方面持续争先示范，加力提速打造绿色崛起、首善源城。
2: 今年，省委省政府将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提升至全省战略高度，立足新起点，源城区作为万绿湖下游生态守护的关键关口和城市服务、产业联动的核心枢纽，将以首善标准扛起龙头担当，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绿色化上先行探路，奋力构建城湖相依、景城一体、城乡共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3: 云城作为全市唯一群域纳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范围的区域，市委明确赋予云城当好合营首善之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光荣使命。
0: 我们承担着生态价值转化主力军、绿色产业发展主引擎、湖深共生融合主阵地、区域协同灵动主节点的使命任务。围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联动发展格局，源城区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上结出丰硕成果。一方面，新丰江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牢牢守住了水源保护红线， 同时依托优质水资源推动知名水企规模集聚，打造特色文创 IP， 擦亮源城水休闲文旅名片。另一方面，改革创新也同步发力，源城首创自然资源要素精准诊断机制，率先落地点状工地等创新举措，以应招实招保障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增效。源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2: 云城把生态保护摆在首位，
1: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培育水饮料

0: 与食品、生态农业产业，同时加快水主题产业云等平台建设，做大做强水科技产业，加快实施江河焕彩富民兴业行动，精心策划实施新丰江、七寨湖水经济文旅开发 GEP 项目。
1: 面向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原城区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蓝图，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协同发展四大重点任务，确保在守好一江碧水的同时，加快培育绿色产业集群，协同推进城乡共融，奋力谱写绿色崛起首善原城新篇章。原城区委书记曾宪旺：
0: 云城将迎守生态红线，在守好绿水青山前提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聚焦水产业、文旅康养等领域，壮大绿色产业集群，秉持湖城共生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人居环境，同时抢抓龙生龙湾机遇，深化区域协同联动，确保阶段目标圆满达成。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报道。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一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5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此轮全国共有35家主体的103个产品认定镇品，参评产品覆盖广东、广西、湖北、四川、黑龙江等全国各地优质农产品资源。我市在此次参评中脱颖而出，27个农产品集中上榜，刷新单次认定数量记录，入选数量占此轮总量超1/4，充分彰显了我市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的扎实成效与核心竞争力。自去年底以来，我市聚焦特色产业标准化提质升级，将镇品培育创建作为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启动实施特色产业标准化水平提升项目。在工作推进中，市市场监管局会同深圳标准技术研究院、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龙头协会等单位，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一体化镇品培育工作体系，同时紧扣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常态化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宣讲活动，围绕申报流程、标准规范、品质管控、材料筹备等重点环节，提供精细化指导服务，有效疏通企业申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面提升市场主体对镇品培育的认知度、积极性和申报质效，持续夯实镇品培育产业根基。今后，我市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培育，完善企业全周期服务链条，扎实做好标准赋能、资源对接等前期培育工作，依托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标准化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擦亮本土优质农产品品牌，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市场监管力量。本台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田心镇田北村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依托优质的果品与成熟的产销模式，今年该村鹰嘴桃线上订单持续走高，线下采摘客流旺盛，小小鹰嘴桃成为带动乡村振兴、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走进田心镇田北村的鹰嘴桃种植基地，看到桃树枝繁叶茂，鹰嘴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田北村种植出的鹰嘴桃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经过多年培育发展，鹰嘴桃已成为田北村特色主导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田北村鹰嘴桃基地负责人骆小燕：
3: 今年的产量也应该达到，可以达到几万，好几万斤。线上的话都是顺丰快递，都是有很多深圳的，还有外省的、安徽的、四川的都有。线下都是我们附近的和像我们龙川县啊、县城那边啊，周末都很多游客过来，还有惠州的、东莞的都有开车自驾游过来的，自己进园，自己来采摘。
1: 线上快递直发加线下采摘引流的双向销售模式，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让优质的甜北鹰嘴桃走出县域，销往全国各地。此外，该村以果为媒，以农促旅，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产业附加值。田北村党总支部书记邹金水：
4: 我们这个鹰嘴桃园呢，已经有16、17年的历史了。我们这边呢，主要呢是水果产区，主要是鹰嘴桃基地，还有那个王沙梨，还有李子，我们是水果之村啊。我们村的鹰嘴桃呢，个大，清甜，而且呢，我们桃呢，也为我们村级收入啊，增加了很大的一部分收入，也为带动了我们村闲散的劳动力。
1: 龙川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了一批河源市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要求要激活创新发展之能，争当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排头兵，要夯实基层党建之基，常态化开展党务工作者和党员骨干培训，推动党建与企业发展等深度融合，要恪守为民服务之心，引导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工作，要严守清正廉洁之戒，以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护航河源新兴领域健康发展。今天是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举办歌颂百年征程凝聚奋进力量主题诗歌朗诵会，以诗歌诵读重温百年党史，汲取红色力量，凝聚干事奋进合力。本次朗诵会精选百年交响、红船从南湖起航、信仰、党的赞歌等12篇红色经典篇目，表演者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回望建党起航初心，礼赞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用铿锵有力的诵读传递爱党心声，充分展现了河源城管队伍昂扬向上、忠诚担当的精神风貌。昨天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察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市教育考试中心温馨提醒，河源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广大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权威信息。成绩发布前后，请考生及家长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要轻信所谓的提前查分服务，在录取阶段也要防范补录诈骗，切勿向他人泄露考生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警惕虚假宣传和诈骗行为。今天上午，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3年来，队伍累计执行水域搜救、山地救援、走失人员搜寻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200多起，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防溺水、防灾避险、应急自救等安全科普宣讲90多场，顺利完成各类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任务20多次，以务实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于2026年获评全市优秀公益救援队伍。民间公益救援队伍是政府专业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 此次正式挂牌运作，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前置巡防、现场处置、安全宣传等工作短板，进一步提升原城区突发事件处置、人员搜救、防灾减灾等应急响应和基层治理能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新华社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记者从事气象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季风槽叠加影响，4号至7号，我市将迎来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市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务必严防强降水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短时大风损毁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雷雨时段暂停户外、高空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3号，16分之1决赛呢又踢完了3场，我们先来说一下结果。西班牙呢3-0碾压奥地利，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16强的席位呢又多确定了3支，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说实话呀，今天的这3场球有碾压局，有绝杀戏，还有师徒对决，信息量相当大，我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说实话呢，赛前可能很多的球迷还想着奥地利会不会给西班牙制造一点麻烦，毕竟呢他们在小组赛可是赢过捷克的，防守呢也不差，结果3-0，完全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传控碾压。先说进球啊，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插上，送出了一记贴地横传，奥亚塞瓦尔呢前插到点球点附近，冷静推射破门，1-0。这个球一进呢，整个比赛的基调就确定了，奥地利想反扑，但是根本够不着球。 第66分钟还是在左路，库库雷利亚直塞撕开防线，巴埃纳下底倒三角传中，后排插上的波罗一头锤把球砸了进去，2-0，这也是波罗的国家队处子球，也是西班牙后卫自2010年古约尔攻破德国大门以来，时隔16年在世界杯上的头球破门。第89分钟，经典的左路连线再次上演，库库雷利亚直塞，奥亚塞瓦尔单刀推射，梅开二度，3-0。看一看全场的数据啊，简直残暴啊！西班牙控球65%，23脚射门，14射正，9个角球。奥地利呢，5脚射门，0射正，0角球。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全场没有做出一次扑救动作，对，零扑救。但是这一场最炸裂的不是比分，而是记录。首先第一，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长突破了意大利传奇门将曾加1990年创造的517分钟的记录，登顶世界杯历史第一。从2022年世界杯对日本下半场算起，到本场完封奥地利，连续五场世界杯零封，34年没人碰过的记录被他刷新了。第二，西班牙成为68年来首支在世界杯淘汰赛派出两名未满20岁球员首发的球队，这两个球员呢就是亚马尔和库巴西，上一支做到这一点呢还是1958年的巴西，那两个人叫贝利和阿尔塔菲尼，大家说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第三呢，就是奥亚塞瓦尔本届世界杯有4场进了4球，追平了2010年比利亚的夺冠赛季前4场的效率。进球之后呢，他对着看台做出了一个抱宝宝的动作，因为他妻子啊就在现场怀着孕。那这里淘汰赛进球呢，是他给未出世的孩子最好的礼物。库库雷利亚单场2次助攻，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首位单场贡献2记助攻的西班牙球员，这也是西班牙自2010年夺冠以来，时隔16年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而且呢一进球就是3个。这场比赛让我们对西班牙的夺冠前景有了一个新的评估啊，他们不仅控球能力顶级，防守更是变态，4场比赛0丢球，32强里呢是唯一的一支。而且别忘了，亚马尔这场的8次过人全部成功，还没有进球，就是运气差了一点。再来说第二场，北京时间7月3号7点，葡萄牙2-1力克克罗地亚。这一场球呢，真的叫一个惊心动魄。上半场0-0闷平，但是下半场没想到克罗地亚一上来先破门了，随后 C 罗点球扳平，补时阶段葡萄牙的拉莫斯头球绝杀，2-1，葡萄牙死里逃生。上半场呢，双方相互试探，葡萄牙队控球占优，但是破门乏术，克罗地亚的防守阵型保持得非常好，莫德里奇和科瓦契奇的中场组合把控节奏啊控制得相当老道，半场呢0-0结束。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3分钟，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就是那个在大赛当中永远有输出的佩剑，禁区内低射得手，0-1，克罗地亚领先了。现场啊，克罗地亚的球迷简直都疯狂了。第56分钟，克罗地亚再进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C 罗呢，同样也打进一球啊，那个球呢，停球是大师级的，而且还有个挑射，但是同样因为越位无效，所以那段时间葡萄牙的球迷啊，心估计都是7上8下。转折出现在第68分钟，葡萄牙获得点球 ，C 罗站上罚球点，一脚稳稳命中，1-1。这粒进球呢，对于 C 罗来说意义非凡。C 罗打破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的零进球魔咒，同时呢，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40多岁的人了，还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你说牛不牛？然后就是让人窒息的补时时间，第94分钟，莱奥左路送出助攻，拉莫斯高高跃起一记头球，球被顶进网窝，2-1，绝杀。葡萄牙球员疯狂庆祝，克罗地亚球员呢此时瘫倒在地。就在中场前的最后一分钟，克罗地亚呢同。
6: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5: 这样也是打进一球，但是呢，通过 VR 回看呢，这粒进球克罗地亚球员又越位了。最后来看一下数据方面，葡萄牙控球呢60%，11个角球，9次射正。 克罗地亚虽然控球只有40%，但射正6次，效率极高。莫德里奇这场比赛还吃了一张黄牌。40岁的身体，20岁的拼劲，说的就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很多球迷都说葡萄牙赢得惊险，特别是 C 罗的那粒进球，说实话让很多球迷都非常有触动。从2006年到2025年5届世界杯，20年他在世界杯淘汰赛终于进球了。虽然40岁的他跑不动了，但站在那里的罚球的那份从容就是巨星的价值。这场呢，葡萄牙晋级之后，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的就是西班牙，那就是真正的伊比利亚德比了。最后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3号11点的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最有话题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的主帅佩特科维奇，此前呢执教瑞士队长达7年，对瑞士的每个球员都了如指掌。这场师徒反戈的大戏最终以瑞士2-0完胜收场，老师傅输了个干干净净。进球就来得很早，第10分钟，20岁的瑞士新星曼赞比左路连续过人杀入禁区，送出精妙的横传，恩伯洛门前推射破门，1-0。那这个曼赞比呢，咱们得好好说说了。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3球2助攻，直接参与了5粒进球，超越了同龄的姆巴佩，成为本世纪继托马斯穆勒之后单届世界杯直接参与进球最多的21岁以下球员。他现在只有20岁，身价5000万欧元的弗莱堡小将，未来呢不可限量。在下半场开场不到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后场解围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恩多耶在弧顶处抓住机会，一脚远射直挂死角，2-0。这个闪击彻底打碎了阿尔及利亚的战术部署。之后呢，阿尔及利亚通过马赫雷斯的个人能力发起反扑，但瑞士的三中卫体系层次分明，绞杀凶狠。马赫雷斯在第72分钟就被换下了。确实35岁的老将在瑞士的整体防守面前确实是独木难支。数据方面，阿尔及利亚的控球56%，居然比瑞士还高。进攻次数114-91也占优，但射正只有2次，而瑞士呢5次射正打进2球，这就是效率的差距。瑞士打的是典型的务实足球，不追求控球好看，该防的防得住，该反击的反击，一击致命。阿尔及利亚呢，小组赛场均丢球超过2个，3场狂丢7个球，能够走到淘汰赛已经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瑞士这边连续3届闯进16强，十六郎的称号呢虽然有点无奈，但今年这支瑞士有曼赞比、恩伯洛、恩多耶这批年轻的攻击手，进攻端的活力是近几年最强的。下一轮他们的对手还没确定，要等到明天澳大利亚对埃及的结果。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3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 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两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跟大家回顾了在7月3号的凌晨踢完的3场1/16的决赛啊，16强的席位呢现在已经确定了13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7月4号最后3场1/16决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这3场比赛的时间呢，分别是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凌晨6点阿根廷迎战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3场比赛说实话论牌面的差距，有那种一看就知道谁强谁弱的，但是啊，世界杯的魅力呢就在于这个一看就知道后面永远跟着一个但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场一场来聊。首先说一下第一场澳大利亚对埃及，凌晨2点的这一场呢，两支都算是不被看好但是都活下来的队伍啊。先看一下澳大利亚，袋鼠军团呢在D组的成绩呢是2-0赢了土耳其，0-2输给美国，0-0平巴拉圭，1胜1平1负，积4分，小组第二出线。说实话这个出线之路不算好看，末轮跟巴拉圭踢了一个0-0，场面呢波澜不惊，但是就是靠着净胜球挤掉了巴拉圭，历史上呢3次杀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之前的2次呢还是2006年和2022年，澳大利亚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是有的。那目前的这支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务实，主打的是3-4-2-1低位防守，不追求控球，不追求好看，就是扎紧这个防守的阵型啊，等你来攻。后防的核心呢是莱斯特城的中卫苏塔，身高优势摆在那儿，定位球的争点能力极强啊。门将马修瑞安带赛的经验非常的老道，小组赛3场呢只丢了2个球，不过有一个隐患是什么呢？主力翼卫莱基和伊塔利亚诺都受伤了，所以说啊，这个边路的攻防会有一些明显的漏洞，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也偏弱，小组赛呢总共才进了2个球，预期呢进球在出线的队伍里呢是垫底的。再来看一下埃及队啊，法老军团在 G 组的成绩呢是1-1平比利时，3-1胜新西兰，1-1呢平伊朗，1胜2平积5分，小组第二出线。 这也是埃及队史92年来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所以啊，你看92年的时间确实也有很长的历史了。那目前呢，这支埃及队的故事核心就是一个人萨拉赫。三场小组赛呢，他场场都参与进球。首战对阵比利时，萨拉赫右路拿球晃开防守的空当，斜插给了阿舒尔，后者贴地斩破门，硬是从比利时身上抢了一分。次战对新西兰，先丢球之后呢，萨拉赫一传一射，带队3-1逆转，也解锁了埃及队史。

世界杯的首胜，而末轮对伊朗，萨拉赫第57分钟就被换下休息，因为打平就出线，所以这一场呢，埃及稳稳拿到一分。但是埃及的问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一支球队如果只有萨拉赫，这句话一说出来是非常残酷而且非常真实的。这支队伍啊，中场的本土球员居多，持球推进能力很弱啊，一旦萨拉赫被重兵围堵，全队的进攻将会直接停滞，后防的转身速度也比较慢，面对高空轰炸呢容易失位。所以呢，这场球啊，两支呢都是防守优先的球队，小组赛场均进球都不到一个。澳大利亚呢边路缺人手，正好撞上萨拉赫最擅长的边路爆破，但是澳大利亚的定位球呢是一个杀招，苏塔的高空优势恰好针对埃及防空的短板，所以呢，我的判断是常规时间大概率呢是一个低比分的格局啊，1-1或者0-0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拖入加时，埃及的前场天赋上限更高，但是呢，澳大利亚门将瑞安有扑点球的经验，我的个人倾向呢是埃及小胜或者常规时间打平，加时晋级。这场球很可能要熬到加时才能见分晓啊。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对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凌晨6点，这场呢也是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先说阿根廷这一组的三战全胜，3-0赢阿尔及利亚，2-0赢奥地利，3-1赢约旦，进8球丢1球，小组头名。那梅西在小组赛的状态简直可以用逆天两个字形容，三场比赛进了6个球。而对于奥地利的那一场呢，虽然开场点球罚丢了，但是随后运动战梅开二度，目前呢是来到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位置，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9个。阿根廷全队没有黄牌停赛，核心球员的储备充足，末轮提前出现之后进行了大范围的轮换，像梅西、恩佐、麦卡利斯特都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唯一的小悬念呢是中卫罗梅罗之前的右膝有受伤，但是已经恢复全队合练，大概率可以出战。再来说一下佛得角，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届世界杯最打动人的一支球队。佛得角呢是西非大西洋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国人口只有54万，是本届世界杯面积最小、人口第二少的参赛国。全队的总身价只有5450万欧元，不到西班牙总身价的5%，甚至呢不及梅西一个人的市场价值。但是就是这样一支理论上应该走个过场的球队，在 H 组，这组呢有西班牙、有乌拉圭两大世界冠军啊，就这么一个组，小组赛三场全平，0-0逼平西班牙，2-2平乌拉圭，0-0平沙特，积3分，以小组第二出线。那首轮呢对西班牙，全场控球率只有26%，面对27脚射门，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单场7次极限扑救，零封了西班牙。而这个沃奇尼亚呢，世界杯之前也是一个自由球员，跟葡甲俱乐部的合同到期都没人要，身价50000欧元。现在呢，社媒粉丝从50000已经暴涨到了1000000以上，而且收到了一堆巴西俱乐部的邀约。而次轮对乌拉圭，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中场凯文皮纳轰出了一记40米外的任意球世界波，队史世界杯首球。而末轮的0-0稳守沙特，最后他们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拿到小组第二，他们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参赛不败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也是首支小组赛未尝胜绩却从小组出线的球队。这场球呢，说句实话，是一场绝对实力和绝对意志的较量。阿根廷的实力碾压级别太高，世界排名第二，总身价7-8亿欧元，梅西一个人就能改变比赛。而佛得角的541低位大巴确实厉害，3条线呢压缩到15米的纵深，靠站位和预判而不是犯规来切断。

0: 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北京时间9:30进行的第三场比赛，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场比赛呢是典型的南美技术流对决非洲身体流。哥伦比亚在 K 组的表现呢相当的强势，3-1赢乌兹别克斯坦，1-0赢刚果金，0-0平了葡萄牙，2-1积7分是小组头名出线，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淘汰赛，3场打进4球只丢1球，攻防两端呢可以说相当的稳定，场均控球率65%，既能打传控也能打反击。这支哥伦比亚的灵魂人物呢依然是34岁的 J 罗。2014年世界杯金靴，虽然现在的身价呢只剩150万欧元，但是大赛经验和传球视野是无可替代的。末轮对葡萄牙 ，J 罗在第76分钟被换下时，全场球迷啊起立鼓掌致敬。锋线上的29岁路易斯·迪亚斯呢是最可靠的爆点，1-1突破能力极强，全队总身价3亿欧元，世界排名第13。加纳从 L 组成功突围，1-0赢巴拿马，0-0平英格兰，1-2输给克罗地亚，1胜1平1负积4分，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惊险晋级。3场比赛只进2个球，进攻端的产量比较低，但是他们的防守韧性惊人，能把英格兰逼成0-0。加纳主打的是4-4-2或者是5-4-1，低位收缩，3条线压缩到禁区30米范围之内，站位间距严格控制在5米以内啊。但是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主力前锋塞梅尼奥脚踝疑似有伤，中场核心的帕尔特伊缺阵，这些都是攻防一体的枢纽。这两个球员的缺阵呢，对加纳的中场拦截还有出球呢是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有90%的有效射门都来自于转换进攻，阵地战几乎他们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那这场球呢，两队世界杯正赛也从未交过手，是一场典型的遭遇战。但从风格上来说呢，南美技术流一定程度上的是克制非洲身体流的。哥伦比亚的控球和传球会让加纳的防守啊持续的疲于奔命。关键时间节点呢，可能在65分钟前后。加纳球员呢在前65分钟体能充沛的时候，防线密不透风，但是65分钟之后，边路回追的速度会暴跌，空档呢会持续暴露。而哥伦比亚正好擅长持续的施压，60分钟后换上新鲜的攻击手会加强冲击。我的判断呢，哥伦比亚2-0或者是1-0能够拿下比分。如果前30分钟能够早早破门，比赛可能会完全进入哥伦比亚的节奏。如果久攻不下，加纳的反击和定位球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惊喜，但是概率不大。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足彩投注有风险，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